0: 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0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细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

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鰡，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鰡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鰡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鰡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鰡与雌鰡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鳃，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溪水系的出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熊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传承，径山绿茶，穿山沥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
9: 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0: 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6: 歌手汪姆，
0: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马怀，这么说来，你人还不错。可你掐死了娄青苔，这是死罪啊！对了，马怀，我记得你说第一次离开名气殿时。
1: 正是此番情景。你去明气殿行窃，走的也是后院吧？什么行窃？什么后院？你说什么呢？
2: 书吏记载的很清楚，前次受审你说，
1: 昨夜我当值，害十二客离开宫县，到明气殿最多害十三客。
3: 我说几句话就走了。对呀，可我问了那日与你一起当值的兄弟，是那天是牛七长，不，牛大明是他当值。
4: 县令可真随和，请一个仵作喝酒。
0: 要下雨了，今天应该没什么事了。你盯着点，我困得紧，掌柜就睡会儿。
5: 是，
0: 你根本不是去睡觉，而是趁独孤阳不在去了明气殿。胡说！
1: 你有什么证据？
0: 你的鞋很新呢，旧的换在家里，还没来得及洗吧。
1: 这是从你家里找到的，若不是雨夜去了明气殿后院，这鞋上如何会沾有那么多做你泳专用的粘土？
6: 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去明气殿？
1: 为了独孤信多面印。我请你时你说，
6: 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
1: 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的娘子的，
6: 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没想到。
1: 我在宫县多年，竟也被骗了。
0: 您是跟踪春条时被独孤阳骗的吧？都好，
7: 不算什么东西，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止我的印。
1: 穷仵作竟有这等宝贝，就算我去了，我也没杀人。
0: 我之前有说过你杀人吗？
8: 你被抓入狱时，根本没有发现娄青苔的尸体，而我刚才故意说娄青苔已死，你却毫无意外。
0: 你才是杀害娄青苔的真凶。

0: 他是青鸟冒雨前去找阿兄，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这才错过了找阿兄的机会。
1: 他诬陷我，永行，
2: 独孤县令，别再犹豫了，不用大兴，此贼不会招供。
1: 姓徐的，
2: 你也落井下石。
1: 徐县丞所言极是，具体用什么刑？ 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
3: 还不从事招来。

0: 我潜入明棋殿后，到处翻找，都没有找到那印。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谁？
1: 牛局长，你来偷东西啊？
0: 娄青台，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但是你要替我主持公道。 把毒死我爹的马环，先是做下的独孤羊，都抓进来砍头。你做贼的事，我就不会说出去。好啊，只要死人才不会说出去。

0: 罗凌风，厉害呀！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嘿嘿，苏明，你这个代诗传艺传得不错嘛！
1: 公堂之上，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
0: 哎，哼！
1: 卢将军，还请你代为梳理，那天雨夜，零度明七点，究竟发生了什么？ 也好，我就献丑了。那夜，独孤阳赴县令之约前来攻陷何九，春山趁机潜入了明七殿。春山找到了些铜钱，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春山逃了。 后院里，马怀与娄青台发生了冲突。
2: 不能诬陷独孤武宗！
1: 此时下起了雨，马怀离开，而后牛大明潜入，却碰到了娄青台，痛下杀手。马怀却担心娄青台会对独孤阳不利，再返回时，发现了娄青台的尸体，以为是自己杀了人，慌乱间用泥蛹藏尸。 接下来是独孤阳回到了明七殿，遭遇了盗墓贼鲁二。

0: 何人？故人。我不认识你，可我认识你，都是跟死人打交道的。这难道不能说是故人？你是盗墓贼。之后，你又回到了明七殿。
1: 独孤阳为了救你性命，杀了鲁儿。
2: 那也是他杀的，不是我。
1: 而后你与鲁儿私打中丢失了赌具，却因此暴露了行踪。我知你家境原本不错，是赌博害得你穷困潦倒。若不是独孤阳接济，你早就饿死了吧？不知感恩，还试图敲诈，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你。
3: 你可不要激动啊，坐下，坐下，听他慢慢说。他现在在分析案情，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哈，不一定是真的。
1: 罗凌风，
3: 你接着说。
1: 而后，独孤阳拿银瓶给春山，让他离开石阳，继而用泥俑藏尸。

0: 这时，你又来到了明七殿，因是后悔没有更好的处理好楼青台的尸体，试图试探独孤阳是否已经发现。
1: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不怕娘子陪别人睡觉前？哎呀！

0: 又让你说中了。牛大明走后，便是你，董老板来谈生意。我是亥时三刻从家走的，到明窃店最多半刻钟。独孤阳答应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我欣喜若狂地回家去拿银子，再回来的时候，人就死了。哎，我董浩古的话。
1: 句句为实。牛大明，你第三次潜入明棋店杀害独孤阳，到底是为了春条，还是为了那枚印？
0: 我没有。
1: 事已至此，又有证人更夫钟伯，你还想抵赖？
0: 钟伯就是胡说八道。我是又毁了一次明棋店，
2: 我也想过要杀了独孤阳。

0: 可当时独孤阳根本不在，楼青台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信口胡说，那里纸人纸满颇多。即便如你所说，独孤阳当时不在店里，又怎么可能不熄灭灯火？这我哪知道啊！你欲得宝印，更贪图春条美色，杀了独孤阳后，将凶器放到霓勇手中。石阳县本无县委。 但有命案，皆交于你手。你本想用倪勇杀人的说法将此案蒙混过去，可惜呀，新到任的独孤县令亲自探案，又有远道而来的故友帮忙，你未能得逞。
1: 杀一个掉脑袋，杀两个也是掉脑袋。
2: 我为何抵赖？独孤县令、徐县长、卢某只能梳理到这儿。牛大明是否招供，只能看贵县的手段了。身为攻县之人，牛大明，你贪财好色，一夜之间敛取两命。来人，拖出去，给我打，打到皮开肉绽，打到他招供为止。
3: 是。
0: 等一等，独孤县令，何不把钟伯请来，让他与这个牛大明当场对证？
3: 若书里所记无误，前次钟伯已当庭指认了牛大明。你不会是之前受伤，伤到了脑子，忘了吗？忘倒是没忘。 但此事关系重大，还是把人请来当场对证更稳妥些。独孤县令，
2: 待证人钟伯。

0: 钟伯，就是他，就是他害的独孤无作。不，钟伯，牛大明已经招供，杀人者偿命，你的仇报了。真的。
1: 朱伯，您和牛大明有仇？

0: 没有，他就是杀人凶手。公堂之上做伪证，可是重罪啊，钟伯！我死都不怕，只要能亲眼看见，看下他牛大明的脑袋。
1: 姓钟的，我到底与你有何仇怨呢？
0: 那日，你只认牛大明。当晚我就跟独孤县令又去了一趟明器店。说谎的人是他。那晚晴朗，月亮又大又亮。 可是我没有看见尸体所在的位置，而你所处却是……仲伯，为何说谎啊？
2: 我就是想为阿弟报仇。去年是阳城闹贼，没过几日，我阿弟的尸首就被挂在了城楼下示众了。
3: 巡捕，巡捕是你阿弟，根本不是一个姓儿啊！
4: 我二人同为更夫，早已结为异姓兄弟，只因为我兄弟爱喝酒，丢了更夫的差事，你抓不到贼，就拿我阿弟顶替，你认不认？
3: 我去年闹贼的案子，我记忆犹新，牛大明。
5: 你因此还向公兴要了3000钱的赏金？是，又怎样？本来就没什么贼，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不是已经被他拿走了吗？将赃物呈上来。可到底谁杀了我儿？
0: 那人家不急。 谜底隐藏在钟伯心里。

0: 你让我只认董浩古，我却动了私心呐！
1: 指认我？什么意思啊？
0: 你闭嘴！若不是你欲将独孤信夺冕印占为己有，又怎么会出这连环凶案？ 众伯，请据实相告吧。
2: 好，我说，我二弟死了以后，我就。

0: 刘大明一阵污言秽语，还说春条和董浩谷睡在了一起，被他捉奸在床。哪有的事！刘大明，你无耻！
1: 姓牛的，住手！我是喜欢春条，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龌龊，
0: 是我编的。又怎么了？
1: 若独孤阳上了当，杀了你，那春条。
2: 就是我的了，独孤阳还真上了当，可惜仵作不可杀人，仵作不可杀人，仵作只管验人尸。
3: 害人命，无论因何，
4: 反正樱桃对喜君说了，与我们一路同行，去看大唐，壮美河山。
5: 哎，罗凌风，
4: 看演出是一件真皮施慕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
5: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6: 若问人间醉落事，混吃混喝自逍遥。波子，看你们这个样子，应该是没摔着。
7: 飞叔，是谁打了你？可是刚才那个伙计，我替你教训教训。
6: 哎，不用不用，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大斜坡子，雪大路滑。
7: 我连人带马就滑倒了，马摔到那深沟里去了，我费了半天劲，我才爬上来。就这样了，
8: 还是义兄走南闯北见识广，见雪大就让我们下马牵着走了。
4: 你所说的深沟啊，应是地裂所致，山间的这种深沟，
6: 有的深百丈，你没事就好。
7: 我老费命大，老天爷不收我，那咱们回吧，走大道，走走走走。
8: 哎。
9: 你吃饱喝足，可我们还饿着呢。
10: 老费，你急着走，何故？
9: 他们家怪，也说不上哪儿怪，反正就是怪。
10: 这魔家店看上去还挺新的，不像古旧凶宅。再说这么大的风雪，要不咱们就住这儿吧。
8: 嗯。
9: 可是这里
10: 怎么遇到这么一个荒野逆旅就不敢住了？
6: 这要是让刘十八知道了，都得笑话咱们。刘十八是谁啊？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跟我说过那个叫什么甘棠驿的，
9: 这个地方比甘棠驿还要古怪。
6: 哎，我说，哎，真要住吧。
9: 怪，我又不急着去云顶赴任，路遇古怪探其究竟，岂不乐哉？
6: 嘿，原来你苏明是为了好玩啊！你比我还没正事儿。

0: 一定要管够。好，旁边那间上房也给你们，怎么住你们自己定。但他必须得住柴房。
1: 哎，不是妈，在石阳已经耽误十几天了，你不着急到云顶去上任了？哎，还有你喜君。
0: 5个人4匹马，他收那么多钱，你就给啊？
2: 是太贵了。哎，
3: 季师公，难道你没看出来啊？他俩是觉得这家店有蹊跷，想一探究竟。刚才说要走，并非本意。
0: 哦，喜君也学会了障眼法。刚才那样是为了不让那女店主生疑心。对呀。
2: 哎，若真是黑店，下面那几个应该都是一伙的。不然，只凭女店主和那个老伙计，还真不敢让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住。
4: 那个老伙计，你先说。
2: 刚才我有意掂了掂他用的家伙，有些分量，那只是根棍子，可他用起来时。
3: 我曾随恩师督巡边关，他动手时的那个姿势，看着很眼熟啊！说什么呢？等一等。
2: 放的是什么呀？永安丹能试毒，也能试出迷药。若水中放了东西，加入永安丹，就会起水泡。
5: 樱桃，厉害呀！雕虫小技而已。雕虫小技有时候管大用，这种建造于荒野的逆旅，庭院两边一般。承蒙厚爱，
6: 你这一矜持，他得多花不少钱。
5: 不怕，你不过来。各位，请。

0: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1: 谁在里面？出来！快出来！
0: 成全。

0: 这是神？什么神？
1: 我也不知道，但他很灵，受了香火，店里便相安无事。但若不供奉他，一到夜里就闹鬼。

0: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1: 老米，你认识这神吗？
0: 就算他认识神，谁也不认识他。
1: 别磕了，多吓人呐！
0: 就是，拜错了神，是要出事的。
2: 区区。

0: 我家县尉至此，还不出来迎接。来了，来了，来了！哎呀，风雪太大，刚才没听见。您是？
1: 我乃龙泰，雪大天寒，寻酒暖暖身子，只喝不住。
2: 啊？不住电呀？
3: 怎么了？不行啊！
0: 你这店主还想左右我们龙县尉？我没有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天色已晚，雪又下得这么大，店里有空房，住下也无妨。<笑>我再说一遍，本县尉只喝酒暖暖身子就走。
2: 那还不快请县尉进屋！
3: 啊，对对对对，快请快请。

0: 老费，你上楼干嘛去？睡大觉去？我真是瞎了眼了，瞧你当伙计，你天天偷鸡吃，偷酒喝，我就不说了。这贵客来了，你还不下来，赶紧招呼客人？哎，来了来了，主人，我不敢，
1: 去拿酒去。
0: 我拿酒去，贵客里边请。
2: 这金饼是否应该分我一半啊？不然。
3: 我怕我忍不住告发你呀！
4: 死了人在场的都有份儿，别想趁火打劫。龙县尉深夜进山，这是在查要案吧？
0: 路过而已。路过？
3: 龙某非本地县尉啊，是从函州云顶县而来，前往长安上任的。
4: 我家县尉已被任命为长安万年县县尉。
0: 哎呀！
4: 那能到京师当县尉，那一定是朝中有人吧？
0: 何意？你是说，龙某是靠他人上位？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在这儿荒野开此小店，有年头了，还是头一回遇见进京赴任的官员，真是蓬荜生辉啊！蓬荜生辉。
5: 酒来了，
0: 来来来，给我。菜呢？
6: 哦，菜菜，哎呀，哎呀，这酒足饭饱，兄台，咱们也上楼休息。
7: 橘子啊，我也不胜酒力了，
8: 那就不喝了，明早还要赶路呢。你走，走。
0: 菜来了，
7: 来来来，给我。哎。

0: 这算什么？就给我家县尉吃这些？这柜台里就这些了。
1: 是这样，你们也看见了，今天的客人多，把菜都吃光了。啊，这样，我这就去厨房再找找啊。你们先喝着，稍等。
2: 经常玩土楼刀子的游戏，只是还没怎么着，自己就死了。现在又来了县尉，万一尸体被发现可怎么好？毕竟藏尸，你我也有份。已经发生了，就没什么好怕的。
3: 只是，一堆人住在这无主之殿，今夜还真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出事啊！哎，你没觉着吗？有苏无名和卢凌风在的地方，就是爱出事。还真是。

0: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我姓卢，无名之辈，不值一提。客气了。多亏卢兄同伴，扮作店主，要不然我们……
1: 从庄叔上看，那位报剑的仁兄，因常年行走于江湖，不想与官府纠缠，才出了藏尸之策。
0: 谁又想与官府纠缠？要不是这么大的雪，我也不会投宿这荒野逆旅。

0: 天色已晚，不会有人来了，把大门关上吧。
1: 哎，嘿，真把我当伙计了。

0: 有鸡，炖上两只。
1: 哎，炖鸡太慢了，那三个一看就是急性子。
0: 那炖上几只，明天早上吃不行吗？
1: 一天天就知道吃，这么多东西，够几十人吃个把月的。
0: 按说这是逆旅，存点食材也是正常。可那个女店主实在是太可恶了，明明有这么多吃的，她愣说大雪封山，吃的不够，她要拒我们于门外。
1: 老费，死者为大，就别跟她斤斤计较了。
0: 说的也是，年纪轻轻，就一刀正中要害，连个施救的机会都不给我。
1: 这样，做胡饼，烤羊肉。
0: 这你也会？不会是在石阳跟马怀学的吧？
1: 少废话，生火。

0: 去，打满酒，待会儿带上吃食，路上喝。还真要走啊？雪已经停了，正好赶路。哎，可这么晚了，困得厉害呀，要不睡上一觉？
1: 我叫你打酒。哎，是。
2: 一大缸酒。

0: 我这是要给你们做烧羊肉，你们尝尝。
1: 烧羊肉，
0: 烧啊！哎，我跟你说，哎呀，这要是让我们主人看见了，他又得骂我。哎哎哎哎，刚出炉的胡饼加烧羊肉，你们香不香？嗯，
1: 还真香。
0: 香还不赶紧吃？趁热呀！来，请慢用。

0: 不错，不错，还真行啊！没骗你们吧？刚才你不就是想打酒吗？我跟你说啊，这缸里的酒不好喝，才灌进去10天，它能好喝吗？所以就得把它盖起来。要说打酒啊。 还得上柜台里边打，那都是多年的陈酿，
1: 是吧？
0: 你放心，给你们装的满满的啊！
1: 不错啊，嗯。

0: 凶。
1: 女店主，女店主，今晚高兴我要喝酒。
0: 哪儿来的女店主？
2: 罗敏，你老惦记我媳妇儿干什么？
0: 他是何人？干什么的？
2: 那个，他是做珠宝生意的，怕丑，非要住到祠堂里。我本来是不答应，可他老缠着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好说话，就让他。

0: 住到哪儿去了？下这么大雪，我媳妇儿担心孩子回家去看孩子了，明天才能回来。哎，我警告你啊，你再惦记我媳妇儿，缠着我媳妇儿，我就把你撵出去。
1: 这是，这么香的。
0: 这是新烤出来的羊肉糊饼，你要想吃得另算钱啊。但算无妨，我还是回祠堂再吃吧。对，酒，我要酒。
2: 有，
3: 酒
2: 也得另算钱啊。
0: 好，好，好。

0: 刘县尉，羊肉的味道还不错吧？
1: 县尉，这客栈还算干净。哎，
2: 好嘞，好。老飞，还不赶紧给县尉开门去！哎，
3: 好嘞，好。啊！你又不是本地县尉，
1: 对呀，别耽误了夫人京师的刑期。
0: 我虽非本地县尉，刑期也固然重要，但人命关天，岂有不查之理？让开！哎，
1: 走走走。

0: 这个行囊是用来携带物品的，可携带物品，有个行囊还挺大的。对，喝酒的时候还背在身上呢。
1: 咋没了？

0: 地山神，神什么？啊，天灵的。我问你，大半夜的，为何来这祠堂？
1: 我睡不着，我就想看看这米陀到底想干什么。
0: 他是做珠宝生意的，又是苏特人，精着呢，没什么原因才不会来这祠堂的，冷飕飕的。所以我怎么没看到你出来？
1: 走的是后门，那你为何从窗户跳进这祠堂？
0: 不是怕你们看见吗？
1: 为何怕被别人看见？
0: 我
1: 捆了！
0: 小慧，小慧，你听我解释啊，小慧。

0: 我看这案子不难查，院门锁了，围墙也不低，这么冷的大雪天，凶手连夜逃走会被冻死，估计仍在这逆旅之中。来啊，
1: 在，
0: 把所有人召集到大厅，记住，是所有人。
2: 是。

怎么了这是？不是，我这刚睡着，什么事儿啊？

就在刚才，粟特商人米陀被杀，本县尉已勘察祠堂内外，断定凶手就在你们当中。

0: 我们俩是在长安相识，后在渭城一重逢，他去兰市城，我去碎叶城，故结伴同行。
1: 那米陀的行囊可是被你偷走的？我没有，刚才我趁你们不注意，偷偷下楼，从后门溜出去，到祠堂找米陀。

0: 龙校尉，尸体是我发现的，我也证明我的清白了。不是我干的，赶紧给我松绑吧！啊！你们这些人，除了店主和伙计外，其他人在我进店后不久就都上楼了。而柜台旁的那个后门，刚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从时间推断，有人趁米陀前来找酒之际，从后门溜出，潜入祠堂，待米陀返回之时，将其杀害，并偷走行囊。凶手是谁？不如从实招来。
1: 龙县尉，这是要查案？
0: 荒野逆旅出自凶案，我不挺身而出。
2: 还能等谁呢？
0: 我一直在屋里睡觉，不关我的事。关不关你的事，不是你说了算。
2: 你的意思是，你说了算了？可你并非本地县尉。不是本地县尉又如何？我身为朝廷命官，随时吉凶我之则也。你抱着把剑装什么侠客？
0: 我看你就很有嫌疑。可笑！哎，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不要在我的小店闹事儿。你少说两句，坐下。坐下。那你如何断定凶手在我们之间？万一是来自外面的人作案后潜逃，有何奇怪？
2: 若是外面的盗贼作案，又怎会知道祠堂里睡着人？
3: 再者，本官已将魔家殿内外尽查，雪地上并无足迹，也就是说，雪亭后并无外人进过此逆旅。哎呀，难怪提拔为京师的县尉，果然厉害！
4: 混账！你是什么东西？
2: 轮得着你评说县尉？他虽是你的伙计，但上了年纪，你怎好出言辱骂？我知错了，知错了。接下来，我要一个个的询问。当然，你们也可以相互揭发，我指谁，谁就给我坐到。 这口大纲上，你们每个人都要说清楚，今晚上楼后都干了什么？说之前，需报出自己的姓名、及第、作何营生，又去往何处？
5: 你先说，对，就是你，上纲。我叫卢无名，范雅人士，居长安，此番携家眷去敦煌，到莫高窟还愿。
2: 家眷，我进门时。 见你四人同席，两男两女，哪个是你家眷？

0: 那你为何不与家眷同住在一起，而与他进了同一间房？哦，是我在路上与这位姐姐相识。
1: 我问你了吗？
0: 今日在这里，见江山人清雅脱俗，便有了结交之意，同席共饮，相谈甚欢。本想一醉方休，聊到天亮。
1: 没想到县尉来了，怕打扰到您喝酒，就上楼聊天，有何不可？还没说你作何营生？吟诗习武，算不算营生？姑且信你。你。
2: 我乃函州江山人，修炼于青山，飘荡于江湖。正如卢兄所言。

0: 我们的祖先有福星，天地游侠，少楼后便不曾下来。至于其他的，无甚可讲。
1: 无甚可讲？待会儿若是发现你撒谎，有你好看！

0: 本人姓蓝，名菊子，扬州人，无业。此番西游，只为增广见闻。
1: 你不是菊子，
0: 我叫蓝菊子，菊子是我的名字。上楼以后，我再也没出来，外头实在太冷了。
2: 贾布离，魏州人，客居长安，做珠宝生意。其他的刚才都说了。我叫裴喜君，长安人，随夫君去莫高窟还愿，路遇樱桃，结为姐妹。今晚同住，进屋就休息了。楚樱桃，潭州人，自幼丧父，流落江湖。
3: 有幸结识喜君妹妹，相约西行，今晚同住，并未下楼。
4: 店主，啊，该你了。
3: 我，不是，那个米陀抱着酒和胡饼，回到祠堂之后。
4: 我不是一直在您身边伺候您呢吗？我没有机会行凶啊！
5: 我说你行凶了吗？但你不要以为我让你一起勘察就是信你，我是怕你跑了。龙某探案多年，什么样的凶手没见过？你故意留在本县尉身旁，也许就是为了给同伙制造机会。
4: 那米陀一进门，就喊女店主，可见与你娘子甚是熟络。你因猜疑而起歹意，自己不敢行凶，便雇佣了杀手，还不如实招来。
3: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招供，大刑伺候。
6: 是，
3: 哎，等等，这就要动刑了。
6: 那我问你。 这小店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你说，哪个是我雇的杀手？哼，
4: 我是诈你呢，坐到炕上去。
6: 我也得上炕，
4: 你说呢？

0: 我姓苏，叫苏凌风，本地人。之前呢，在雍州武功县做点小买卖，挣了点钱，就回到家乡，开了此逆旅助人的逆旅，却不见在大路边，而造于荒野深处。为何？ 那不还得问你们这些官差吗？什么意思？为庶人之乱平息好几年了，可有些弊政，朝廷一直都没有彻底扫除，尤其是下边，苛捐杂税太多了。就比如说我开着小店，一年12个月，月月都得交各种税，就连。 鲜有人出门的正月，也得交税，所以呢，我就把这小店开到这荒野深处，住的人虽然少了点，但跟交的税比起来还是划算的。
1: 你是在逃税啊？
0: 不也不能这么说呀，该交的税我还是都交了的，啊，可是那些苛捐杂税。 恕难从命啊！这我要是交了，岂不是在滋养硕鼠？
2: 说得好啊！我的意思是，你这话倒也算是。

0: 是发自肺腑，啊！但也只能在这荒野逆旅中说说，不然……明白，多谢谢妹提醒。嗯，
1: 是不是该我了？
0: 你就不要耽误功夫了。
1: 哎，你这县尉，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0: 弥陀的致命之伤，乃脑后受重击所致。 你上了年纪，已经没那么大力气。
1: 你明察秋毫。
0: 哎，我问你，那姓苏的，是不是对你不好啊？还凑合。让你穿得如此寒酸，你还说凑合？像你这样的伙计，着实难找。 格外珍惜，姓苏的，哎，你以后对老人家好点儿，
1: 听见了没有，苏灵凤？这连我喝你点酒你都舍不得，还有那个鸡，
0: 你行了行了，
2: 都听县尉的，都听县尉的。

这里是我们的营地，除两名女子、店主和老伙计外，你们所有人都走过来，把右脚踩进去。你先来。

0: 嫌你弯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弯小道。
1: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弯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0: 五瓶啤酒啊！啊，告诉你。
1: 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村主任家还没有走，
2: 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1: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丽台不能把你干掉。
0: 不是，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1: 哎，哎呀。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你知道吧？
3: 拿好鸡蛋，别弄碎了啊！
1: 我走了啊，
3: 走了。妈啊，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
0: 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三四千呢。
3: 啊，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0: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3: 你说，
0: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一千，你借我五百。我要回两千就借我一千，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3: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啊，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0: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3: 挨家挨户去要。啊。现在。啊。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0: 我去啊，我跟你打工。
3: 你去呀？啊。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3: 你要不回来不许哭。
0: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3: 行行，去吧去吧。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

0: 姐，
1: 别叫姐，你不一定比我小。
0: 那妹妹，那个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村子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吗？
1: 人都去牧场了呀。姐，哈萨克是游牧民族，到了这个季节，基本上都转场去牧场了。这个地方是春秋定居点，
2: 现在除了苏利坦一家要办周年祭，阿姨别克家的马要下崽，再不然就是两个开店的寡妇，我和你妈。
0: 那妹妹，你帮我看一下，这上面有苏瑞塔吗？或者他的家人？
1: 哎，穆拉提欠了这么多，他是苏瑞塔的儿子。苏瑞塔以前是这一片非常厉害的老猎人，听说他还杀过人，还坐过牢呢。
0: 真的？
1: 开玩笑的，把你吓的。他们家就在河那边，过了河就是。
0: 好，
3: 把车喊。
1: 啊，你不的？
3: 那个他的妈妈的那卡松个头的人个头先卡松买个人拿来好东西的妈妈们阿拉好他们就没卡这么塞进来
1: 啊。他说他没有欠你的钱，你不能这样说他。
3: 你没上卡这么
0: 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
3: 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4: 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0: 你说啥？
1: 他那个小男孩，他认字儿。
2: 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了。
3: 哎，我跟你说啊，
2: 压根呆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4: 我听得懂。我玩的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

0: 要不这个样子，骆驼借给我们用，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
1: 就是，爷，走吧，公子。
2: 死了！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哦，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嗯。
3: 妈妈，
2: 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3: 算，咋不算嘛？
2: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啥叫有用，李文修？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5566 5566 5566 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制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玲珑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AI 赋能制造升级，我区制造业跑出转型加速度。
1: 区政府17届第83次常务会议召开。
2: 萧山全新街头足球品牌正式亮相。
0: 正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作为依托
3: 新闻，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忘了
6: 9月27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五新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7: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9: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9: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

0: 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2: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3: 这都不到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0: 呀，这个骆驼可是比2000块钱值钱多了。
1: 要不这个样子，骆驼借给我们用，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
2: 就是，爷，走不公司。
3: 哎呀，吓死了！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
0: 啊，吓死我！
3: 妈妈，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0: 算，咋不算嘛？
3: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0: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哎呀，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目厂了。
4: 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5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两周后，小泥孵化出卵。新生小泥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鳃。

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蠡，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蠡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木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江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

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息，这就是江南。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
3: 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2: 在宁波、
11: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2: 别笑了，
13: 你选什么？

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8: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7: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8: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9: 爸爸真好。喂，
10: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9: 我正在跑呢。
7: 回来了吗？
9: 爸，
7: 来。
9: 吓一笑，
1: 想到还真好玩。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5: 拨打5656-5566，一家和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一家和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一家和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马怀，这么说来，你人还不错。可你掐死了娄青苔，这是死罪啊！对了，马怀，我记得你说第一次离开名气殿时。
1: 正是此番情景。你去明气殿行窃，走的也是后院吧？什么行窃？什么后院？你说什么呢？
2: 书吏记载的很清楚，前次受审你说，
3: 昨夜我当值，海十二可离开宫县，到明气殿最多海十三可。
4: 我说几句话就走了。对呀，可我问了那日与你一起当值的兄弟，是那天是牛七长，不，牛大明是他当值。县令可真随和，请一个仵作喝酒。
0: 要下雨了，今天应该没什么事了。你盯着点，我困得紧，找个地儿睡会儿。
5: 是，你根本不是去睡觉，
0: 而是趁独孤阳不在去了明气殿。胡说！你有什么证据？你的鞋很新呢，旧的换在家里，看没来得及洗吧。
2: 这是从你家里找到的，若不是雨夜去了明气殿后院，这鞋上如何会沾有那么多做你勇专用的粘土啊？
1: 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去明气殿？
2: 为了独孤信夺面印。我请你时你说，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的娘子的，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没想到。 我在宫县多年，竟也被骗了。
0: 您是跟踪春条时被独孤阳骗的吧？
1: 东汉又犯什么东西？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止我的印。
2: 穷仵作竟有这等宝贝，就算我去了，我也没杀人。
0: 我之前有说过你杀人吗？ 你被抓入狱时，根本没有发现娄青苔的尸体，而我刚才故意说娄青苔已死，你却毫无意外。你才是杀害娄青苔的真凶。

0: 刘大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根据青鸟所述画的。牛大明那日青鸟冒雨前去找阿修，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这才错过了找阿修的机会。他诬陷我，永行！独孤县令，别再犹豫了，不用大兴，此贼不会招供。
1: 姓徐的。
2: 你也落井下石，徐县城所言极是，具体用什么刑，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
3: 还不从事招来。

1: 我潜入明棋殿后，到处翻找，都没有找到那印。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谁？牛机长，你来偷东西啊？
2: 娄青台，
1: 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但是你要替我主持公道。 把做错的爹的马华子挟持做假的独孤瑶，都抓进来砍头。你做下的事，我就不会说出去。
0: 好啊，
1: 走！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出去。

0: 哈，罗凌风，厉害呀！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嘿嘿，苏明，你这个代诗传译传得不错嘛。
1: 公堂之上，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哎，哼，卢将军，还请你代为梳理，那天雨夜，零度明七点究竟发生？

0: 春山找到了些铜钱，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春山逃了，后院里马怀与娄青台发生了冲突。
1: 不能诬陷独孤武宗！
0: 此时下起了雨，马怀离开，而后牛大明潜入，却碰到了娄青台，痛下杀手。马怀却担心。 娄青台会对独孤阳不利，再返回时，发现了娄青台的尸体，以为是自己杀了人，慌乱间用泥俑藏尸。接下来，是独孤阳回到了明七殿，遭遇了盗墓贼鲁二。

0: 何人？故人。我不认识你，可我认识你，都是跟死人打交道的。这难道不能说是故人？你是盗墓贼。之后，你又回到了明七殿。
1: 独孤阳为了救你性命，杀了鲁儿。
2: 那也是他杀的，不是我。
1: 而后你与鲁儿私打中丢失了赌具，却因此暴露了行踪。我知你家境原本不错，是赌博害得你穷困潦倒。若不是独孤阳接济，你早就饿死了吧？不知感恩，还试图敲诈，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你。
0: 你可不要激动啊，坐下，听他慢慢说。他现在在分析案情，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哈，不一定是真的。娘，罗凌风，你接着说。而后，独孤阳拿银瓶给春山，让他离开石阳，继而用泥俑藏尸。这时，你又来到了明七殿。 因是后悔没有更好的处理好娄青台的尸体，试图试探独孤阳是否已经发现。
3: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不怕娘子陪别人睡觉去？哎呀！

0: 你说中了，牛大明走后，便是你，董老板来谈生意。哎，我是亥时三刻从家走的，到明窃店最多半刻钟。独孤阳答应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我欣喜若狂的回家去拿银子，再回来的时候，人就死了。哎，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
1: 牛大明，你第三次潜入明棋店杀害独孤阳，到底是为了春条，还是为了那枚印？
0: 我没有。
1: 事已至此，又有证人更夫钟博，你还想抵赖？
0: 钟博就是胡说八道。我是又毁了一次明棋店，
2: 我也想过要杀了独孤阳。

可当时独孤阳根本不在，罗青台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信口胡说。那里纸人纸满颇多，即便如你所说，独孤阳当时不在店里，又怎么可能不熄灭灯火？这我哪知道啊！你欲得宝印，更贪图春条美色，杀了独孤阳后，将凶器放到霓勇手中。石阳县本无县委。 但有命案，皆交于你手。你本想用霓勇杀人的说法，将此案蒙混过去。可惜呀，新到任的独孤县令亲自探案，又有远道而来的故友帮忙。

0: 未能得逞，杀一个掉脑袋，杀两个也是掉脑袋，我为何抵赖？
1: 独孤县令，徐县城，卢某只能梳理到这儿。牛大明是否招供，只能看贵县的手段了。身为攻县之人。
2: 牛大明，你贪财好色，一夜之间连取两命。
3: 来人，拖出去，给我打，打到皮开肉绽，打到招供为止。
0: 是。
2: 等一等，
3: 独孤县令，
2: 何不把钟伯请来，让他与这个牛大明当场对证？
0: 若梳理所记无误。
3: 前次钟伯以当庭指认了牛大明，你不会是之前受伤伤到了脑子忘了吧？
1: 忘倒是没忘，但此事关系重大，还是把人请来当场对证更稳妥些。独孤县令，带证人钟伯。

0: 就是他害的独孤无作。不，钟伯，牛大明已经招供，杀人者偿命，你的仇报了。真的。
1: 钟伯，您和牛大明有仇？我没有，他就是杀人凶手。
0: 公堂之上做伪证，可是重罪啊，钟伯。我死都不怕。
1: 亲眼看见，看下他牛大明的脑袋。
0: 姓钟的，我到底与你有何仇怨呢？那日你指认牛大明，当晚我就跟独孤县令又去了一趟明七殿。 说谎的人是他。那晚晴朗，月亮又大又亮，可是我没有看见尸体所在的位置，而你所处却是。钟伯，为何说谎啊？
1: 去年是阳城闹贼，没过几日，我阿弟的尸首就被挂在了城楼下示众啊。
0: 巡伯，巡伯是你阿弟，根本不是一个姓儿啊。
1: 我二人同为更夫，早已结为异姓兄弟，只因为我兄弟爱喝酒，丢了更夫的差事。你抓不到贼。
0: 就拿我阿弟顶替，你认不认？我去年闹贼的案子，我记忆犹新。牛大明，你因此还向宫兴要了3000钱的赏金？
2: 是，又怎样？本来就没什么贼，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不是已经被他拿走了吗？将赃物呈上来。
1: 可到底谁杀了我儿？
0: 那人家不急，谜底应藏在钟伯心里。

0: 你让我只认董浩古，我却动了私心呐、啊！
1: 只认我，什么意思啊？
2: 你闭嘴！若不是你欲将独孤信夺缅印占为己有，又怎么会出这连环凶案？仲伯，请据实相告吧。
0: 哼，我说，我阿弟死了以后，我就只有独孤阳这一个朋友了。那日，我又路过明渠店，想去讨口水喝。
3: 哪有的事？刘大明，你无耻！
4: 姓牛的，住手！我是喜欢春条，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龌龊。
2: 可是我编的，又怎么了？若独孤阳上了当，杀了你，那春条就是我的了。
5: 独孤阳还真上了当，可惜仵作不可杀人。
6: 仵作不可杀人，
7: 仵作不可杀人，仵作只管验人尸，不可害人命。无论因何缘由犯此规者，即日自裁，这是行序。
5: 为救春山，独孤阳情急之下杀了鲁二，他明知道鲁二是盗墓贼，若及时报案可免死罪，但独孤阳心中难以违背的就是这仵作行序。他用泥俑藏尸，让春山离开石阳，应是试图掩盖弹。杀死了鲁二的独孤阳，被仵作行序逼上了绝境，在精神恍惚中又受了牛大明编造的那些污言秽语的刺激。苏某虽并未与独孤仵作谋面，但此刻我能感受到他心里的痛。

0: 此时董浩古来买印，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你把钱都转成银品，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来。
2: 今夜就要？
1: 没钱就算了。
2: 不，你等着，我去取。
0: 此时杜孤阳处于精神恍惚之中，但是他要去做一件事，做一件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所以他在离开明七殿的时候并没有熄灭烛火。而牛大明第三次来明七殿，发现殿里根本没人。
3: 哎，苏无名，那独孤阳到底做什么去了？
0: 老人家，独孤阳将楼里德的尸体带回家是什么时辰啊？
4: 亥末。

0: 自出。
1: 这就都对上了。独孤阳虽已决定赴死，奈何娄青台反复纠缠，他也担心错判其父死亡的真相，于是决定将尸体背回家，叫其母曹慧赴宴。
0: 所以那夜我儿才说
1: 有娘赴宴真好。娘，儿子当了一辈子仵作了，从没出过错，没有辜负娘亲传的计。

0: 最大的福分，便是能做娘的儿子。
1: 儿啊，你不会是自行了断吧？
2: 就是。此时我又路过明器殿，见灯还亮着，就想陪他去说说话。
0: 你来了，我一直都在等你。你脸色不大好啊，是不是该早点歇着了？要不今夜就回家去睡吧，这里呀，阴气重。不是这里阴气重，是我阴气重。钟伯，我能求你帮个忙吗？哎，
3: 吴佐，你看你咋一下子客气了？有啥事儿你说吧。
0: 钟伯，请受独孤阳一拜。
3: 哎，吴佐，你
0: 还要自行了断，让我把剑放到你勇手中，等在明器殿外，待子仇交接之时，见谁来明器殿，就指认谁是凶手。我问，为什么？可是为什么呀？
2: 哎，吴佐，
0: 吴佐之死，吴佐情重，
2: 为什么呀？
0: 独孤之多，还望成全。

0: 再好的郎中也救不活了，我只能照他的吩咐，将剑放到了你永手中。
1: 知道来龙去脉，我觉得逼死独孤阳的不是董浩古，是牛大明。我与仵作同仇敌忾，便自作主张指认了他。
2: 娘，牛大明按照规矩，仵作不临刑场，但是待你砍头之日。
1: 堂女仵作曹慧会亲自为你验尸，我想看看你有没有长着人样。

0: 可是独孤子，不对呀！我记得你好像已经不在人间，独孤兄，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憾啊？独孤呀！
1: 十天了，伤口也好的差不多了，怎么还在做噩梦？都怪你逞强，醒了就去审案子，二次毒发险些要命，还抢了人家卢大将军的风头。
0: 不会吧？
1: 为什么一直躲着我？是觉得我这个江湖女子配不上你？
2: 没有，
1: 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半条命已经给了你苏无名，剩下的半条，你若不要就直说。
2: 不，我，
3: 你是不是知道会遇刺客，才撵我走的？你不想让我跟着，是怕连累我？
2: 不，哎呀！
3: 我掐指一算呐，他也该醒了。
1: 嗯。
3: 哎，你看，醒了。
2: 阿飞，细菌。 我不是跟你们说，
3: 你说不想见樱桃，可是我们拦不住他呀。
2: 就是啊，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道个歉不就好了吗？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说一句对不起就这么难吗？你以为你不见，这次就能把樱桃再撵走啊？就好像你不跟卢凌风解释，难道他就不知道你是为他好？

0: 请受苏明一拜。 拜就行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呀。苏明嘴笨，你嘴笨，你要是嘴笨，那我们都是哑巴。哎，我刚才好像梦到独孤阳了，他说让我再去一次名气店。 帮他找点东西，
1: 回来，是不是银子呀？罗凌芳已经找到了，还用得着你？

0: 我们已向州府通报了案情，这五块银锭是独孤阳授意所得，先归还家人。
1: 只有这些？
0: 哦，原本是有六条，但独孤阳给了春山一块，还剩五块，都在这儿了。
1: 我说的不是银锭，他难道就没给我留下什么别的东西？哪怕一句话。

0: 卢将军说了，你全当没有也罢。敢问一日夫妻，要百日恩情。独孤何人，请与娘子一舟共渡，许十年修得，同床邀梦，则是三十之愿。独孤与娘子本与华夏携手，共侍炊烟。
1: 造伉俪之深情，称他人之艳羡。然独孤生于仵作之家，向为世人所轻，又通达性情，难令娘子欢颜。虽有雕虫小技，造泥俑营生，当盗贼于墓穴，已不为世人所重。又有妻在，奸细既生，怨愤难平，以为深谷。独孤内欲改性情。
0: 朕朝夕难至，独孤外遇旧仵作，怎奈年久生情？独孤苍苍而娘子清清，若以此托当惊困娘子，独孤不为。今放春条，欢喜歌声，复愿娘子觅得良家，对镜占眉，与女生儿，六亲皆欢。
2: 为留后平，雍州石阳县，独孤杨锦丽。好你个独孤杨，这哪里是休书，分明满纸都是不舍。看来我这个娘子也没有那么不堪吧。
3: 独孤好文采，若非生于仵作之家，定可考取功名。不说这些了，功名虽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可仵作总得有人当啊。
2: 苏先生，费神爷二位姑娘周围来的正好，今日有大事，还请各位见证。
4: 大唐女仵作曹慧。 待儿独孤杨传义，下跪这何人？
3: 独孤杨之妻，春条。
4: 你可是自愿成为仵作？
3: 自愿。
4: 一日仵作，终身仵作。春条，无悔。

0: 不冷吗？
1: 哼，还真有点冷。不过冷点好，冷点让人清醒，让我不再一直沉溺在梦魇的虚妄之中。
0: 你竟能梦到案情，是老谋深算，还是处心积虑啊？
1: 你说的这俩可都不是好词儿啊！你要是想骂我，就骂。我刚伤愈，也无处可躲呀。
0: 石阳已出告示，长安来的那个苏无名已死，你现在安全了。
1: 可是你还没有。
0: 何意？
1: 那日偷袭的刺客射出的。

0: 第一枚毒镖，目标好像不是独孤侠叔吧？
1: 独孤侠叔，
2: 是我呀！我在石羊灯县里，快！
3: 我在暗处时，刺客早已动手，你少扯上我。
0: 可你早就说了，是两波刺客。
3: 苏明，在长安发生的事，你真的不打算和我解释吗？
0: 我就是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升官发财，所以才进宫向新天子告了密，结果还这么丢人的事儿，有什么好解释的？
3: 你不想解释就算了，我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明日我们就启程了，你可愿同行？
0: 你在石阳耽搁了十几日，不就是在等我痊愈吗？这我要是……
3: 我逗留于此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帮助独孤侠叔还石阳，朗朗乾坤。你到底跟不跟我们走啊？
0: 我苏明不是不识好歹的人，但我跟你西行得有个名分吧？
3: 做我的私人主簿如何？
0: 月俸多少？
3: 我的十分之一给你。
0: 十分之一？这么少？你跟我南下之际，我可是……
3: 你给过我月俸吗？
0: 没给过吗？
3: 就十分之一，明日一早启程，嫌少你别跟着。反正樱桃对喜君说了，与我们一路同行，去看大唐壮美河山。
0: 哎，罗凌风，罗凌风，月俸的事儿咱们再谈谈。你多少你给我再涨点啊。独孤啊，今后的一切就只能靠你自己喽。你要记住，为官之要义就在于多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唯如此便可寝能安，食有味，心里坦荡。
2: 受教了。
0: 哎，对了，那个独孤信没经时多面印，到底是个传说还是确有其物？这个谜团就得你来解喽。
2: 好，我会记在心里，查出结果为止。
4: 诸位留步，
2: 带上我亲手做的胡饼，路上充饥。
3: 马老板客气了。
2: 卢将军，您还我清白，是我恩公，请受马怀一拜。
5: 虽然没有鸡呀，但我也得谢谢你们。
0: 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各位，留步吧，就此别过。
2: 苏先生，卢将军，费神医，喜君小姐，樱桃女侠，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独孤以王子安诗句，送诸位。

我真是找对了人，兄长何意啊？若是觉得这木雕雕的还可以，且要珍惜，一生不弃，最好传与后人。

0: 此乃兄长传家之物，太极收回保管。还真有这么个印，我看看。真是个宝物。这是何印？
1: 太极将此印托付于你，它就是你的了。不可。
0: 你必须要替他保管，这不仅仅是宝物，这是他独孤阳的命，也是独孤家族的命。费神医一直多日，我老娘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他跟我说，多年之前，独孤阳的爹宁愿入赘仵作之家都不肯卖掉此印，入赘的条件只有一个：若有后代，须姓独孤。如今他将此印托付于你，定是因为你也姓独孤。
1: 请珍重此印，并将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拜托了，独孤侠术谨记，此印乃是我华夏的保护，千年后定可以大放异彩，告回兄长。
0: 对了，你说多有意思！昨日独孤阳托梦于我，让我叫你来家里吃薄托。你若想吃，随时来。
1: 多谢大嫂。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忘了
1: 9月27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这都不到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1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

0: 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鱼，往哪边走啊？
1: 先让马歇会儿吧。
0: 这个老费大半夜就走了，还说做什么先行官，也不知道在哪条路上先行。
2: 鸡师公啊，就是一个探酒的先行官，不管他在哪儿喝

0: 老人家，劳烦相问，前路可有驿馆？
1: 啊，有可能是上了岁数，耳背。
2: 老人家，天寒地冻，您穿的单薄，要不送您件衣服？嗯。
0: 这衣服你送还是不送？
1: 送啊。老人家，向您请教，您来处可有歇脚的地方？
3: 没有。
1: 那可有村落？
3: 没有。
1: 那您是从哪里来的？
3: 跟你有关系吗？
4: 你这老头好生无礼。哎，别拦着我，让我教训教训他。
1: 算了，他上了年纪，
4: 天地广袤，江湖混杂，此人虽老未必良善。我们好意送你衣服，你却出言冷漠，问个路都不肯相告，是何道理？
3: 我说了没有。
4: 你
5: 走大路到下一个驿馆要几十里，走小路近一些，只是不知道这小路好不好走啊？
3: 不好走，前面都是雪窝子，天冷路滑，容易摔死。
4: 你，
5: 英子，放下，收起来。

0: 你们猜猜这应该是什么字？立地成佛，见性成佛。
1: 我们走小路，前面应该有个寺院。

0: 刚才还看到大片的野葱和野蟹，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大的雪啊？
1: 那骑驴老人不是说了吗？这里是雪窝子，只是现在才是初冬啊。
2: 西行之路原本就苦寒，要是真出了塞啊，八月飞雪也不奇怪。
1: 苏明，你说的寺院在哪儿啊？
0: 应该就在前面。

0: 医兄，寺院没找到，客栈倒有一家。魔家店，
1: 走去看看。
0: 等等，再往前面走看看，住个官家驿馆。
2: 不是说在几十里之外吗？
0: 可这地方看着实在有些古怪。一般来讲，这私人逆旅当开在路边，以招揽过往客人。你们看这家店，却孤零零地建在荒野深处。
2: 这逆旅不仅古怪，没准还有些来历。
3: 有没有来历我不知道，但是我肚子啊是真的饿了。卢凌峰，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小心了？
4: 我去云顶上任，你们随我西行，责任在肩，不能有半点闪失。
0: 再往前走走看，还是找个官家驿馆吧。
2: 你们俩看我也没用啊，咱们。
5: 都得听卢县尉。
6: 站住！你不能走，你吃了两只鸡，就给了一只鸡的钱，你不能走。哎，
5: 鸡是公。卢凌峰，这下住不住由不得你了。走。
6: 我问你，一只鸡几条腿？
4: 两条。
6: 说的自信一点。
4: 两条，没错，绝对是两条。
5: 那两只鸡几条腿？
4: 四条腿，这就对了。我吃鸡只吃掉了两条腿，那我不给一只鸡的钱，我还要给多少啊？不可能是两条腿，你耍赖！
6: 你要干什么？
4: 干什么？我打死你！我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怎么又没正事干了？
1: 他耍赖他，谁耍赖了？女店主，您要是不相信，你把我吃过的鸡骨头拿出来数一数，看到底几条腿。
0: 玉贤回屋去。哼，还是女店主明事理。
1: 占了便宜还不走，就不怕我一生气把你和鸡一块炖了？
0: 我是有两条腿。 可是我没翅膀啊！再说了，要炖我，你们店里有这么大锅吗？滚！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哼！若问人间醉落事，混吃混喝自逍遥。嘿嘿嘿嘿嘿嘿！哎。
1: 你们，你们，你终于说出自己的人生志向了。哎呦，你们也是走的小路啊，前面那个大斜坡子，看你们这个样子，应该是没摔着。飞叔，是谁打的你？可是刚才那个伙计，我替你教训教训。
0: 哎，不用不用，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大斜坡子，雪大路滑。 我连人带马就滑倒了，马摔到那深沟里去了，我费了半天劲我才爬上来，就这样了。还是
1: 义兄走南闯北见识广，见雪大就让我们下马牵着走了。
2: 你所说的深沟啊，应是地裂所致，山间的这种深沟，有的深百丈。
0: 你没事就好。
1: 我老费命大，老天爷不收我，那咱们回吧，走大道，走走走走。
2: 哎。
3: 你吃饱喝足，可我们还饿着呢。
2: 老费，你急着走，何故？
3: 他们家怪，也说不上哪儿怪，反正就是怪。
2: 这魔家店看上去还挺新的，不像古旧凶宅。再说这么大的风雪，要不咱们就住这儿了。
3: 嗯。
2: 可是这里怎么遇到这么一个荒野逆旅就不敢住了？
0: 这要是让刘十八知道了，都得笑话咱们。刘十八是谁啊？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跟我说过那个叫什么甘棠驿的。这个地方比甘棠驿还要古怪。哎，我说，哎，哎。
1: 真要住吗？古怪，我又不急着去云顶赴任，路遇古怪探其究竟，岂不乐哉？嘿，原来你苏明是为了好玩。

0: 店主，我们五人要住店。
1: 我这魔家店，可非凡夫俗子所能住。要想进店歇脚，你们每个人都需亮出绝技。

0: 这是什么规矩？
1: 店是我开的，规矩也是我定的。
0: 老费，啊，刚才你亮的是什么绝技？
2: 刚才没这规矩呢。
1: 他说的没错，规矩就是刚定的。
3: 怎么，有钱都不赚？
1: 我这店里已有客人，你们人又不少，若是都住下，这大雪

0: 几天，我店里的吃的恐怕就不够了，那就得到几十里外的镇子上去买。天这么冷，我可不想折腾。
1: 那干脆咱们继续赶路，赶路，赶路。
2: 这店我非住不可，绝技亮给你看看。樱桃。好秀剑，这绝技可住否？
0: 你可以进去了。我需要点时间。
2: 那我先来。

0: 你有诸佛？当然，我好了，不知可否？
1: 请吧，你们两个没问题吧？要不我给你看看病啊？
0: 放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有什么救急，我还真可以给你看看。你别不识好歹啊！谁愿意住你那店啊？
0: 你这老骗子，我定着规矩就是为了不让你再进店，出去。
2: 如果我还有些本领，能不能也把它带进去啊？哼！哎呀，那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那我就来说说此地的来历。六朝时，有得道高僧摩什大师在杭州与长安之间修建寺院，期间受道娃经营者恐吓。 大师不为所动，心无旁骛，不仅建成了金刚寺，还译出了很多传世之经书，并最终感化了那些强盗。我想，这里应该是金刚寺遗址。
0: 你瞎猜的吧？
2: 怎么会是瞎猜？外面的山坡。 在这个季节还同时长有葱蟹，在大雪中却仍郁郁葱葱，可谓奇绝，是山下有金银之兆也。正所谓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蟹下有金。且前隋古籍《六朝十一纪》中就曾经记载，金刚寺周边就长有葱蟹。 我还在几里以外的山坡上看到了六朝的石灯，字迹虽已模糊不清，但是周与长安之间这就都对上了，所以我推断这里就是金刚寺遗址。我说的是绝技，你就只动动嘴皮子？怎么，这不算吗？
1: 但若不让你进去，你定会说我言而无信。好，
2: 那我就抬抬手放你们进去。不过他只能住柴房。凭什么？
1: 就凭你吃了鸡赖账。罗林峰，他对你的恩人不恭敬啊！
3: 多喝点酒，身子暖和了，住柴房也就不冷了。
2: 哎，罗林峰，你哪头的你？
4: 我觉得卢林峰说的对，你一个人住柴房，想喝多少喝多少，没人说你贪杯，
5: 不是挺好？我不住柴房，我要住上房。

0: 一个书生，两个商人，其中一个是粟特人，不是做香料生意的，就是做珠宝生意的。而另一个嘛，
1: 若非游侠，便是刺客。
2: 别看了，都是来躲避大雪的，跟我来。怎么样，上房不错吧？话说前头可不便宜。
0: 贵点可以理解，毕竟这大雪封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嘛。
2: 你们四个人每人500钱，住柴房那个150钱，四匹马500钱，95个人1000钱，总共加起来就是3650钱。
3: 啊？这么贵？
2: 就这个价，不住赶紧走。
0: 卢兄，咱可不能吃这亏上这当。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等一等。
4: 喜君，他胡乱要价，我们不住。
5: 女店主，你的价要的太高了，要不是风急雪大，我们定不会让你得逞。这是5两银挺，剩余的明早找给我。但我们要住2间上房，饭菜要上好的，酒也要管够。
2: 好。旁边那间上房也给你们，怎么住你们自己定，但他必须得住柴房。
3: 哎哎，你们
6: 嘘。
3: 哎，明明知道这是黑店，你们干嘛非要住啊？
7: 罗林峰，
3: 他图好玩，你图什么？在石阳已经耽误10几天了，你不着急到云顶去上任了？哎，还有你喜君，5个人4匹马，他收那么多钱，你就给啊？
0: 是太贵了。哎，
5: 吉时公，难道你没看出来啊？他俩是觉得这家店有蹊跷，想一探究竟，刚才说要走，并非本意。
3: 哦，喜君夜不让那女店主生疑心。
5: 对呀。
3: 哎，哎呀，
5: 若真
2: 山人，我敬你。
4: 来。
3: 哎，那女店主，我们这儿这么多人，你不敬，为什么单敬他一个人呢？
2: 我乐意敬谁就敬谁，用得着你管？滚！
3: 好生无礼！不敬酒也就罢了，还骂人。先前骂我，我没理你。现在我这么多朋友都来了，住你的上房，吃你的酒食。整块的银挺都赚了，你还骂我？我这么大岁数，是让你骂的？
2: 倚老卖老是吧？好，我敬完山人，就敬你。山人，
4: 在下店主。

0: 哎，光喝多没意思，不如玩点刺激的。
1: 怎么个刺激？土罗刀子如何？
2: 这玩意儿太危险，不玩。
0: 你不敢？
2: 他不是不敢呐，我还想喝100年酒。

0: 那可就不是我不敬了，是你不值得敬。哎，
1: 老飞，行了，喝酒，来。
0: 这匕首的刀刃，平时缩在柄部，这一圈有9颗宝石，只有一颗被按动时，刀刃才会刺出。游戏规则是两人参与。 一人转动按钮，交与对方，对方将刀放于自己胸前，按动尾部按钮。若刀刃不出，便由转钮之人敬他一碗酒；若刀刃刺出，那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敬他一碗酒。
2: 你施展绝技时，甚是英武啊！咱俩来啊！这土罗刀子，
0: 我之前就有所耳闻，曾流行于西域，早被大唐所禁，本人绝不参与。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
2: 你
0: 算了。
2: 剑客，抱着把剑挺唬人的，这时候装听不见。唉，想不到这大雪之夜，魔家殿内竟无一人有胆量。
3: 我来。
2: 不过我要加个赌注，就是你刚得的那块金饼。<笑>好，如果我输了，就把金饼给他。
3: 主人，凶险，不可呀！你还管上我了，主人，
2: 放下金饼给我滚！
0: 金饼就在那儿，你什么赌注？我输了，留下给你做赘婿。<笑>
2: 我总比你那不听话的老伙计强多了吧？关键是。
4: 我可以为你花钱有势，我温柔的很呐。
2: 你要是输了，你就死了，做你的温柔鬼去吧。
3: 哦，那我去再想想。
0: 不行，话已出口，赌局即成。<笑>

金饼输了得美人。我想说的是，如果死不了的话，那可是两头赚啊。

0: 郎君，敬您。
1: 到你了，快转。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个

0: 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0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
2: 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7: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1: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死了。
1: 去后门看看那个老伙计。

0: 那是官家人。
1: 啊！哎呦！哎呦！
2: 不是，那个，你们也都看到了啊！玩点刺激的，是他提议的。这土罗刀子也是他自己的，他赌输了，自己被刀子刺死，与我蓝君子无关。
3: 诸位，玩被禁的赌博游戏，还在眼皮子底下闹出了人命，若被追查，我等都逃不了干系。
4: 那你有何建议？

0: 我家县尉至此，还不出来迎接。来了，来了，来了！哎呀，风雪太大，刚才没听见。您是？
1: 我乃龙泰，雪大天寒，寻酒暖暖身子，只喝不住。
2: 啊？不住店啊？
1: 怎么了？不行啊！
0: 你这店主还想左右我们龙县尉？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天色已晚，雪又下得这么大，店里有空房，住下也无妨。<笑>
0: 我再说一遍，本县尉只喝酒暖暖身子就走，懂？
1: 了然，了然，
0: 那还不快请县尉进屋？
1: 啊，对对对对，快请快请。

0: 真是瞎了眼了，瞧你当伙计，你天天偷鸡吃偷酒喝，我就不说了，这贵客来了你还不下来赶紧招呼客人。哎
1: 哎，来了来了，主人，我主人，我不敢。
0: 去拿酒去，
1: 我拿酒去，我拿酒去。
0: 贵客里边请。
2: 这金饼是否应该分我一半啊？不然我怕我忍不住告发你呀。
3: 死了人在场的都有份儿，别想趁火打劫。
0: 龙县尉深夜进山，这是在查要案吧？
4: 路过而已。
0: 路过？
4: 龙某非本地县尉啊，是从韩州云顶县而来，前往长安上任的。
5: 我家县尉已被任命为长安万年县县尉。
0: 哎呀，那能到京师当县尉，那一定是朝中有人吧？
4: 何意？你是说龙某是靠他人上位？
0: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在这儿荒野开此小店有年头了，还是头一回遇见进京赴任的官员，真是蓬荜生辉啊，蓬荜生辉。
1: 酒来了，
0: 来来来，给我。菜呢？
1: 哦，菜菜。
0: 哎呀，
6: 哎呀，这酒足饭饱，兄台，咱们也
7: 上楼休息。
8: 橘子啊，我也不剩酒力了，
7: 那就不喝了，明早还要赶路呢。你坐，
8: 坐。
7: 小心点啊！
1: 菜来了，
0: 来来来，给我。哎，
7: 这算什么？就给我家县尉吃这些？
1: 这柜台里就这些了。
0: 是这样，你们也看见了，今天的客人多，把菜都吃光了。啊，这样，我这就去厨房再找找啊。你们先喝着，稍等。
9: 经常玩土落刀子的游戏，只是还没怎么着自己就死了。哎呀，现在又来了县尉，万一尸体被发现可怎么好？毕竟藏尸你我也有份。
10: 已经发生了，就没什么好怕的。
9: 只是一堆人住在这无主之殿，今夜还真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出事啊。
10: 哎，你没觉着吗？有苏无名和卢凌风在的地方就是爱出事。
9: 还真是。

0: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
1: 我姓卢，无名之辈，不值一提。
0: 客气了，多亏卢兄同伴，扮作店主。

0: 刘县尉，羊肉的味道还不错吧？哎，不是，来。
1: 这客栈还算干净，那你们留下睡。我不是这意思，县尉，等等啊，胡斌，县尉，老飞，还不赶紧给县尉开门去？
2: 哎，好嘞，好。
1: 都被杀了，是，确实是血。你又不是本地县尉，
3: 对呀，别耽误了夫人京师的刑期。我虽非本地县尉，刑期也固然重要，但人命关天，岂有不查之理？让开！
1: 走走走。

0: 他们是氨气中毒了，必须先给他们吸氧，进行急救。
1: 氧气弹，氧气弹！
0: 救援的时候不能慌乱。

0: 老四，我也中毒了。你先把小猫和小张一起送去急救，我去看看四宝。嗯。特工队已经到达，危险解除了。四宝，你最怕污染和毒气了，怎么这么乱来？藏库里面毒气密度非常高，我不能走开。我已经修好电脑，关闭了所有的阀门，让我们机器钳子鼓掌吧。 安在空气中爆炸极限为26%到25%，仓库里的氨浓度已经完全超过，那些仓库门口飘出来的白色烟雾就是。啊，四宝，你不能这么蛮干！来不及了，立刻抽取仓库里的气体，快，按我说的做。
1: 这样能行吗？白硫救援舰的管道里已经添加了稀硫酸溶液，可以对氨气进行吸收。我去调节净化器，加速净化。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四宝昏倒了。啊！ 四宝是纯净的水构成的，氨气与水会形成一水合氨，污染四宝身上的水，医疗机器人无法治疗，
0: 这可怎么办？我都要着火了！
1: 别急，可以把四宝放进救护舱，慢慢加热，使氨气从水中分离出来。

0: 不小心温度调高了，太好了，四宝，你没事了。你再不放开我，我要被你捏变形了。我是你的粉丝小林，我耶！无论多么危险，特工队都会保护大家。看来。 还得在你脚下点根火，让你清醒一下。保护大家之前，先保护好你自己。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还是会奋不顾身的，因为我有你们这些靠谱的伙伴。过浓的氨气会灼伤眼睛、皮肤及呼吸道，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
1: 像四宝那样直接接触氨气是极度危险的行为，一定要禁止。
2: 赞同。
3: 这次幸好赵英他们及时关闭电源，以走易燃物品，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4: 嗯，还有，如果能及时关闭气源，避免扩大泄漏，那就更好了。
0: 没错。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快
11: 死了，
10: 慢点
11: 死啊，还没这么大，我怎么跑了？我这
10: 护士
11: 家这是护士上面大病，这
10: 是
11: 事实，你
10: 们
11: 你
10: 们你们啊，你这怎么上说话上，
11: 这是你这是把他们都给你们，这是事实，你要买这里
10: 没事，把他们你搞了，这是你们我都不说话。
11: 哎，
10: 我干嘛上，
11: 张同学你说一下咋回家了呢？
12: 怎么是哥不要你的钱，别喝了，我要关门了。
10: 张同学，你不让关门吗？我给你挂上，你再给我，你上次
12: 你挂的太多了，挂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11: 你那个是不是确定的？
12: 不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10: 哎，张同
12: 学，小心回不来，今天有暴风雪。
10: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12: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10: 哎。面好到了，上来后面，走吧，好，快。

哎，这个小鸟眼，小鸟，这个，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

0: 耀眼。哦，
1: 亚都，碰碰啊。
2: 这样。
3: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4: Jacks 吗
1: ？Jacks， 蹦蹦，啊，
4: 6.5块我给他刮着，
3: 这就碰碰啊，6.5块。

0: 方便面八毛，打火机一块二，
1: 都有。都有还不去上学去吗？哎妈，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不好，
1: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2: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1: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3: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
4: 啊，
3: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5: 这是聚酯纤维。
3: 啥东西？
5: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哦，塑料嘛。
3: 塑料
0: 啊？啊，塑料。
3: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
0: 啊，大啊。
6: Балам, а дом болды ғой, не ұзышын? Бұр, оқуға барындар.
0: Сәжі кеметі!
6: Абайла!
0: Сәңі! Сөлі таң қолайла! Әй, жүші әмі шоу, жиді дәшін ұа!
6: Жарайды.
5: Жүні де түйінді дұл?
0: 就啥听不懂的？
3: 哎，那是巴泰，苏丽塔小儿子。
0: 啊，他哥哥在礼上见过。
3: 哎，你跟苏丽塔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0: 怕啥？
3: 哎，苏丽塔一个人干掉过五匹狼，我还听说，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0: 真假的？
3: 都这么说呀。苏丽塔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0: 可是，所以，但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3: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0: 五瓶啤酒啊！
3: 啊，
0: 告诉你。
3: 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7: 村主任家还没有走，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3: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丽塔不能把你干掉。
0: 哦西，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3: 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知道吧？
0: 那拿好鸡蛋，别弄碎了啊！
3: 我走了啊，
0: 走了。
5: 啊啊！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三四千呢。
0: 啊。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5: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0: 你说，
5: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一千，你借我五百；我要回两千，就借我一千。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0: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
5: 啊，
0: 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5: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0: 挨家挨户去要。
5: 啊。
0: 现在。
5: 啊。
0: 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5: 我去呀、啊，我给你打工。
0: 你去呀。
5: 啊。
0: 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5: 你说。

0: 姐，
1: 别叫姐，你不一定比我小。嗯
0: 啊，那妹妹，那个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村子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吗？
1: 人都去牧场了呀。姐，哈萨克是游牧民族，到了这个季节，基本上都转场去牧场了。这个地方是春秋定居点，
2: 现在除了苏丽坦一家，要办周年祭。啊，
1: 阿姨别克家的马要下崽，再不然就是两个开店的寡妇，我和你妈。
0: 那妹妹，你帮我看一下，这上面有苏瑞塔吗？或者他的家人？
1: 哎，穆拉提欠了这么多，他是苏瑞塔的儿子。苏瑞塔以前是这一片非常厉害的老猎人，听说他还杀过人，还坐过牢呢。
0: 真的？
1: 开玩笑的，把你吓的。他们家就在河那边，过了河就是。
0: 好，
3: 把车喊。
1: 啊，你不的？
3: 那个是他的妈妈的那卡子过头，得得人过头。现在卡子买给你哪来好东西的嘛？没，哪来好东西就没卡子，没啥子嘛。啊，
1: 他说他没有欠你的钱，你不能这样说他。
3: 没上卡子，没
0: 前面的，没事，没事，算了吧，算了，没多少。
3: 哎，他换那个名字，没事的。
4: Я Мархумын жаны жаңатта топырады. Өткенгі иман қалғанға қайыр береке берсін. Түсірткен қатымы қабылы басын. Аллах Акбар.

0: 城里卖，所以江伯来店里呢都是挂账的，我们两个一个月结一次账，是不是？
1: 算了。
0: 来，给江娜道个歉，快点，鞠个躬。
2: 江娜，对不起，我认错人了，给你添麻烦了。所以村子里根本没法要账，你记得这些都是摆设。
3: 哎，张福生，哎，前面哪有地方上班？啊？
0: 哎呀，对不起，阿耀，跟你开玩笑呢，我跟我女儿跟你道歉，来，尊敬的阿耀同志，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开玩笑的。
4: 给我私电，给谁们说了这的？
3: Vay val, keşirim sağanın ben bekir. Ol akşandı ben azı kaytarmayın. Sağan aittim oy mi? Düzde mal satıp sökezde kaytar, berem akşam.
0: He? Ay, tin ni de, çal ni şo de, ni şi çay çoğun ni şo le sen ma.
3: Ha? Ha? Alın.
5: Ha? Ha? Hey, Zhang Fuxian.
0: Ay, çun çoğun.
5: Tin şo, ni yao qu Xiangmu Cheng. Ha? Ne ge lo tay nan zi
0: le. Wo zhang peng dou mai hao le.
5: 江不川好是好，可是车进不去。
0: 嗯，
5: 你有马吗？
0: 没有。
5: 骆驼呢？
6: 我们可不骑那个玩意儿。
5: 哎，
0: 嗯，
5: 张书记，苏丹对我的眼神不对，你惹大麻烦了。
6: 啊，我跟你说，丛主任，我做点小买卖真是不容易的。我
0: 乌拉提一次，我都不敢去跟他要账。
5: 应该早一点要啊。
0: 哎呦。
6: 哎，对了，村主任，我问你个事儿，
0: 你去虾米厂走不走我仙女弯小道？
5: 这种老路啊，只有苏丹走过。
0: 我们把苏一丹得罪了，你不能撇下我们。好吧，说话算数。
5: 再见。
2: 妈妈，那个老伯好吓人。
0: 别看他。Jack 什么？
7: 那哪个不是去那Кет, Томас. Ке.
0: Че, чего ли? Thank you.

0: 是我爸事先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认字儿。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便真的是锦上添花的。哎，我跟你说啊，压根呆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1: 我听得懂。我来呢是因为。 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нағ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алам.
1: Я, 这个骆驼可是比 2000块钱 值钱多了。
2: 要不这个样子， 骆驼借给我们用， 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 我就把骆驼还回去。
0: 저리.
3: 야, 써본 것.
4: 吓死了！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哦，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
5: 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哈。嗯。
4: 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1: 算，咋不算嘛？
4: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1: 啥叫有用，李文修？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
4: 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1: 骆驼真的是好哈，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大孙女儿，奶奶，你清醒了。哎呀，奶奶，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儿来的？
0: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

0: 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怎么没收了？
0: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啊。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找。
0: 咋了？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0: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为啥这么多裂缝啊？
0: 还真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0: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0: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
2: 你妈是江苏人，
0: 你嘛。
1: 我是新疆人吗？
3: 泡脚了啊！我亲热着呢。
4: 我俩好。
3: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4: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够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了，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

0: 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3: 927。
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3: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庭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2大专项服务大会。
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2: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000大礼。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

0: 之声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3: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2: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4: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看明星演出。想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警信息。今天夜里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
1: 今年是你爸爸头一年嘛，就是讲唔可以过去出拜嘛，咱就免过去出拜。安尼会使袂？会袂？
2: 农菜就袂使呀。
1: 出来后就古红英，古着一只鸡，另外只也将这水母丝烤硬，这母丝不一片。哎呀妈，炒了出来还就可以啊。出来后就出来个吧。
2: 怎么还钓大金鱼？
1: 钓两百几文吧，吼。
3: 以前家里一直靠爸爸打鱼养家糊口，但是爸爸走后只能靠妈妈在工厂里打工，收入微薄。于童不想让妈妈操心，他决定自己去挣点钱，以准备成人礼所需要的物品。爸爸管滩涂上劳作叫陶小海，他教过于童怎么使用海马，以避免陷入淤泥。

0: 红圆是洞头人过节必备的食物。邻居婆婆的红圆店开了很多年，于童要去婆婆家里自己做红圆。红圆的馅是把糯米煮熟后，拌上花生米、葡萄干和芝麻。
1: 哎呀，看着啊，混练起的，混练起的，他睡得沙锅，丢你这盘子。
0: 把糯米和精米混合磨成粉，加水揉合，制成皮。哎，
1: 就会给那嫩还行的嘴。你怎么今年才过年了？
2: 除夕，
1: 除夕，哎，就会，就会，哎，棒，蛮巧。那过去要传达什么？
2: 啊，他意思吧？
1: 什么他意思呢？哎。咱们穿了衣饰，为工作靠后这些嘛。
2: 爸爸是新拍片照。
1: 为了安尼，他都讲不着，我一做一线，他不我看病。蛮高啊。还得长，他我还得成年，他做这个姑啊个阿姨，这就靠阿姨就自力更生阿姨从。叫阿姨看。

子印上图案，上能蒸熟就可以了。寿龟的寓意是一生平安，长寿并。

0: 七夕节是为了祭拜七星夫人，七星夫人就是七仙女。传说在一次饥荒中，七仙女救了洞头人的生命，扎七星亭就是为了表示感恩。
1: 在那河边，那是有嘿，有这个做有红衣无啦？有啊，可以有。哈，做不着去做啊。老早讲讲过，昨日阿姐姐阿姐阿姐谈阿姐用阿姐工作阿姐变阿姐嘿啊，今晚人是刚刚接，恁今晚时代是刚共主女啊，无双啊，昨日啦。
0: 这天天门打开，七仙女下凡，只要至心祈请，她就会保佑孩子们一生平安。

0: 天是崔哥崔姐，小阿哥最后一个迎阿姐，我出去跟阿娘去海耍冰板。
1: 今天是七夕，想到爸爸一直是靠打鱼养家糊口，妈妈要带鱼童去海上过一次特别的成人礼。
0: 小朋友，看我们这么黑，就是这么黑。

0: 看一下，你就不会了。
1: 它越来越高了哈，
0: 超级棒！你爸爸出来那么多次都没有拍一个日出，
2: 忘了钓鱼了还给你拍日出？
0: 没有，他们一下船就各自躺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到了目的地就起来了。迎着太阳的方向前进。
3: 七仙女吗？
4: 七夕成人礼是洞头独有的风俗，由于渔民常年在海上作业，随时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所以在16岁过成人礼是让渔家孩子快快长大，早日承担家庭的责任。
5: 再来喝，你就阿基哥阿基啊！
6: 再来喝，阿基哥阿基哈，快点！
7: 谢谢您哈，感谢哈，是七个吹气哈，平安顺遂，阿基长眠哈。

0: 天津府采石。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
1: 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1: 哎呀，我的头，我的盒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豆的这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天津市和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2: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2: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就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
1: 大家多交流，看看有没有新的思路。
2: 本台记者报道。
3: 这个暑假，新塘街道投入90万元实施校园民生改造工程，为辖区三所尚未安装空调的学校食堂统一加装空调。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实现街道辖区学校食堂空调全覆盖。
4: 开学第一天，新塘小学的孩子们走进食堂，一股凉风扑面而来，一台台崭新的空调已经投入使用。
5: 之前还没装空调，有点闷热，现在装了空调，现在又凉快，又可以安静的吃饭。
4: 新塘小学食堂餐厅实际就餐面积约1200平方米，此次安装24台5匹吸顶空调，确保大空间制冷效果稳定。
6: 不仅是我们新塘小学，我们新塘街道范围内的城东小学、南都小学呢，也同步完成了改造。
4: 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聚焦校园民生需求，把每一件关键小事儿办成师生和家长认可的暖心大事。本台记者报道。
7: 近日，2026年萧山区支张护苗暑期成长行动线路之匠心守正版权同行研学活动走进所前镇非遗馆，30名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木工非遗技艺，在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树立版权保护意识。
2: 活动现场，区级木工及传统家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夏玉泉为同学们讲解木工技艺传承脉络与文化底蕴，展示榫卯木作、传统家具等非遗精品。

0: 我学会了使用简单的木工工具，也感受到非遗手作需要耐心和细心。看到自己亲手完成的作品，我特别开心。
1: 随后，夏玉泉老师手把手指导同学们体验木工实操，制作专属木书签，从选料开具、木料爆平到精细打磨。同学们在实操中感受非遗手作的温度，体会匠心造物的不易。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3: 就位，预备。
1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起火啦！救命啊！
17: 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漂不停。最近一项育秧新技术在萧山试验成功，初见成效。这项技术的落地，进一步促进我区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这里是和尚镇博帆农业，插秧季来临时，田间地头已然是全程机械化种植。多年来，便捷高效的坦苗机插模式，凭借适配性强、省工高效的优势，成为我区水稻规模化生产的主流方式。但长期以来，传统坦苗机插存在一个难以规避的短板，制约着稻作提质增产。
3: 传统的平盘机插的秧苗，它现在是插下去5天的两种管道，你看这个第一镊、第二镊的分裂，这个裂芽都没有出来，是吧？这5天，然后败苗也比较多，这个是我们现在传统机插的一个缺点，就是它这个秧苗损伤比较大，它反应发根慢。
2: 传统坦苗根系全盘交织，紧密盘结，插秧机秧爪取苗时只能硬性切割根系，造成大面积断根伤苗。秧苗植伤严重，移栽后反青慢，发颗迟，分叶偏弱，极易出现浆苗、弱苗，不仅增加田间管理成本，也让水稻产量一直难以突破上限。为破解机插伤根、稳产难的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创新研发波形坦状秧盘育秧技术。这项技术融合播苗护根、坦苗适配机械的双重优势，打造上坦下播的全新秧苗结构，在不改变现有机械化作业模式的前提下，从根源解决机插植伤难题。
3: 这是坦苗，这是播苗，这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苗多啊，你看给它分开啊，这是插后几天的搞眼珠，看，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边的根系多，是吧？根系长。然后也明显的能感觉到，你看到它这里面的裂芽已经出来了，是吧？你看第一镊的裂芽，这个是第二镊的裂芽，你看这么大的裂芽是吧？它已经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苗，你看这裂芽没有，这一镊，这个地方裂芽也没有，是吧？这就很明显一个效果，
4: 是
3: 吧？
4: 区别啊，
3: 这个是这个裂芽，这个
4: 你看
3: 啊，
4: 一看，
3: 对啊，你看这个也一样，这个裂芽也没有，但是这个裂芽就整个就出来了，你看这个地方，这个裂芽就出来了，所以说这是反青发颗确实加快了，裂芽出来了。
4: 这个的真的要专家的看了，他就把它那个关键地方找出来。
2: 我们再回到育秧车间，看看坦苗和播苗在培育期的区别。
5: 这边有两款秧盘，其中黑色秧盘是我们农户都在使用的一个常规坦苗秧盘，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种子播在上面的话是呈现出是比较凌乱的一个情况。而这款绿色的宝根波体坦状苗秧盘，通过一个横向的18个波孔，纵向36个波孔，总共是648个波孔，每个秧盘都是一个独立的生长单元，根系通过垂直向下一个生长，使根系自然盘结成根，避免了坦苗秧盘根系的一个横向的一个缠绕，以及移栽时会出现一个伤根现象。而波孔秧盘移栽后秧苗反青时间短，实现了秧苗快速的进入分裂期。
2: 通过结构改良，新型波坦秧苗优势十分突出。第一，促根固播，根系粗壮，白根发达，秧苗壮实，抗逆性大幅提升。第二，普适通用，无需更换农机，全区现有插秧机均可直接适配。第三，保水保肥，波体锁水锁肥，育秧期减少水肥损耗，减少管理频次。第四，节本增效，大幅降低漏秧、浆苗、补苗人工成本。
3: 它反应加快原因是什么？它的根系，你看这一波，它基本上不伤根的，就是带土插下去的，是吧？你看这一波2到3颗苗带土插下去，带土插下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如果不带土，是吧？它根系需要去吸收土里面的养分，所以说呢，它现在5天过去了，它的整个没有动静，它只长叶片。它只长根，它不长它的分裂，就养分吃不上。但是像这个呢，马上就养分吃上来了。它带土下去，你看这一堆土，所以说它整个发裂发颗就快得多，每一个都有裂芽出现的，它的叶片也特别的绿。
2: 好秧决定一季好粮。从田间试验效果来看，新旧两种育秧模式差距明显。传统秧苗断根多，缓苗久，长势参差不齐；波坦秧苗根系完整，立苗迅速，大田成活率高，基本无浆苗无弱苗。整齐健壮的田间苗情，为后期有效穗数增加、结实率提升打下扎实基础。今年，这项国家级水稻新技术首次在博帆农业开展大田试验。基地划分标准化对比试验田，传统坦苗、新型波坦秧苗同水肥、同管理、同基差，全程跟踪长势、分叶、返青速度及产量差异，为萧山规模化稻区积累本土化、可推广的实战数据。
6: 按照这个技术，它拆下去，一个个拆下去以后，就每一个条下去，拆下去刚好一个小土球。这个小土球在田里的话，它就不容易上根。不能上根，然后它的这个不容易带苗，这样的话对我们生长水稻生长是很大的帮助的。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它省下很多人工。这个博坦苗我们从去年开始试验，今年我们就已经大面积了。那个农业局也对我们大力支持，这个对这个秧盘也给我们的补助。这个秧盘虽然价格高一点，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秧苗种好了，它这个水稻那个生长，它肯定是会好很多的。
2: 据阶段性试验数据显示，波形坦状育秧技术增产效果稳定可靠。相比传统坦苗基差，单季稻每亩可增产30至50公斤，同时大幅节约补苗人工、水肥投入、病虫防治成本，实现长势更稳、管理更省。产量更高的综合效益非常适配萧山大面积集约化的种粮模式。
7: 这个技术呢由来已久了，但是在南方我们创新的这个技术

0: 它的方法，我们现在叫做促耕固补波坦苗基仓。然后呢，这个解决了两大产业问题，一个产业问题是这个稀播少本下，稀播少本就是稀播基仓少本下面的它这个成长性的问题，就是稀播下它能够实现了波坦苗的一个成长，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它的实现了稀播少本基仓带镍壮阳基仓，它这个缩短了反应发酵的时间，特别是解决了我们多熟制下连坐网道下的一个插口衔接的问题。刚才看到了，它这个分裂期提前了，就分裂裂芽发生的提前，比这个传统的大概提交了一到两个裂位，整个生育期就缩短了，这个反应发酵期就缩短了3到5天。对后面整个生育期来说呢，它就节省了我们这个植仓的一个缩短植仓一个时间，节省了我们这个光温滋养利用的一个无效期，这样子呢，整个就促进了我们这个营养积累、物质积累，最终提高我们的产量，有这么大一个效果。
1: 伤根缓苗到护根快发，从被动补苗到壮苗稳长，波形坦状育秧新技术，用科研力量破解田间老难题，用两种良法赋能乡村农业现代化。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滴水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每一幅画卷都描绘着清澈的赞歌。每次行动都诠释着社区的热爱与责任，每一项工作都映射着政府的坚定承诺，每一片稻田都滋养了绿色的希望。治水惠民，润泽万家，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湾清流，半亮锦绣山河。
1: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称。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力，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

0: 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说，确定后，我去了趟茅厕，出来时，我见米陀身上并未被行囊，又想他说过，把行囊放下，是来偷你的。
1: 那可不行，我这一袋子东西，等你考中进士之后，做10年官的。

1: 我收了行囊后，我就躲在了后门，趁大家出门之际溜回了房。我真没杀人，我就是个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呀！我，
0: 你以为你教举子就是个书生啊？我看你就是个无赖。说，把凶器藏哪儿了？
1: 我没杀人，哪儿来的凶器啊？
0: 你就不怕我用刑？
1: 我真没杀人，有什么刑啊？
0: 荒野孽种，却无刑具，只能打了。再不招供，乱棍打死。
1: 是。哎，等等，等等。

0: 剑客，山人，还有姓卢的，你们看着可都不是寻常之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外地县尉草菅人命啊！
1: 武生他的嘴，
2: 是。
1: 本案已告破，我会连夜赶赴深县县城，明日一早就将凶手拦举子及赃物交由深县县尉处置。
3: 如此一来，今晚我们便能睡个好觉了。这都是龙县尉的功劳啊！江山人所言极是，龙县尉卢某钦佩。
4: 龙县尉心怀正义。 体恤民情，察案有方，断案如神。到京师上任后，必定大有作为。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
0: 那时，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
5: 诸位，我们有缘再会，押上凶犯，走。贼寇休走！
1: 谁喊的？卢某，又如何？
6: 贼寇在哪儿？就在眼前。谁啊？冒充县尉者，便是贼寇。
1: 县尉，我看这些人全是贼寇，一声令下，我们全部诛杀。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衣服？ 就是攻下的捕手，是此刻束手就擒，还是让卢某费些力气？
0: 姓卢的，你是何人？这么大的口气！
1: 你又是何人？竟敢冒充县尉！

0: 到底是什么人？龙某又是怎么露的马脚？还是我来说说吧。那些苛捐杂税，恕难从命啊！这我要是交了，岂不是在滋养硕鼠？说得好啊！苛捐杂税。 确实令人痛恨，但身为县尉，催缴赋税乃重要之责。我提到苛捐杂税时，你的反应与你的身份不符。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彻底暴露。
1: 我也并未怀疑，毕竟你仪表堂堂，查案得当，询问干净利落，对比脚印的方法更让人佩服。可惜接下来。
2: 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
0: 那时，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
2: 你说你是县尉，被提拔至万年县副任，竟不知京师所辖的万年有6个县。 分别是司户、司仓、司公、司兵、司事、司法，你这个假冒的若是真到了京师，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6个县尉，奶奶的，有那么多当官的做甚？兄弟们，我看出来了，姓卢的和姓苏的必是当官的，先杀了他们俩再说。
3: 哎，等我！
0: 打架的事儿我可不会，你来。

0: 你们不能三打一啊！
1: 二位，咱们可早就在一条船上了，你们不去帮帮忙？武兄，我来救你。
2: 伯信，
1: 伯信，伯兄，醒醒！

0: 你武艺不错，你胜之不武，何出此言？兄弟被擒，我心急如焚才漏了破绽，不然，小娃娃，你早做了我的刀下之鬼了。哼，你们是知道龙某人要打紫金国，提前设下的陷阱吧？ 你们这些当官的好狠毒，竟杀了一个粟特人诱我上钩。也罢，今日便是我与乞儿团聚之时。
1: 你胜之不武，你们三个打一个，你们也是三个，你还偷袭，更何况人家没有用趁手的兵器，
2: 那就拿趁手的兵器再战，
1: 你等着，哼。 这个假县尉狂妄自大，好好教训他。
3: 遵命。

动手吧！龙某人只求速死。那不行啊！刚才你审了我们，现在该我们审审你了吧？我本梁家子，汉州云亭县人，家里靠酿造葡萄酒为生。20年前，遇到一个贪横的县尉。 征剿各种科捐杂税，一直营生艰难。我爹被逼得吐血而死，我想为父报仇，拜师学艺10年而成，没想到那县尉已经高升，不知道又到哪儿发财去了。我接下了爹酿酒的营生，娶妻生子，也过了几年好日子，结果。 又来了个县尉，比逼死我爹的那个更贪婪、更豪横。我与他理论几句，便被抓了下狱。他还欲霸占我家祖传的酒窖，我娘子去求他，他却愈加非礼。娘子不堪受辱，抱着孩子跳了河。

0: 我在豫庄得了消息，想法子越狱而出，将那县尉打了个半死。哎，
1: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杀了？
0: 我虽习武十年，但从来没有杀过人。见那狗县尉家财万贯，我一气之下将其洗劫一空，自此游走江湖，结识了这二位兄弟。 他们俩的遭遇也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三人皆痛恨横征暴敛的县尉，所以每到一处，必将县尉家盗个精光。不过，深县的县尉倒还清廉，家里竟毫无油水，听说是个年轻人，我还真想见他一面呢。家中无油水，
2: 就能证明是好官吗？
0: 我打听了。
1: 去年闹蝗虫，好多田地颗粒无收。这个年轻的县尉，散尽家财救灾，这还不是好官吗？哎，
0: 行了，先不说别人的事儿，先说说你为何顶着万年县县尉的帽子要去长安啊？
3: 听说京师也有县尉，想必油水更大。
0: 你胆子也太大了，就是啊，
4: 敢假冒县尉，我一进门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了。诸位，现在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吧？快给我松绑啊！人虽不是你杀的，但赃物在此，偷东西这事儿没冤枉你吧？
1: 旅途之中有点小偷小摸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4: 你还真是无赖，
3: 你一个小女子那么厉害干嘛呀？
5: 干预男人斗狠，以后是要嫁不出去的。
6: 嫁人不需要你操心，我先割了你的舌头。
5: 樱桃，哼，假县尉龙泰和他两个帮手已经被擒获了，可是杀死米陀的真凶尚未找到。诸位以为谁的嫌疑最大？
3: 反正不是我，
7: 也不是我。
5: 既然假县尉已经露出原形，那真县尉也就别再矜持了吧。莫非卢兄是县尉？在下卢林峰，赴任云顶县尉途中。 记住，我到任云顶后，断不会乱收苛捐杂税，那些羁押的旧案冤案，我也会逐一查清。
8: 若真如此，是云顶之福啊！山
1: 人、剑客，
8: 你二人帮忙看好这几人，待卢某再看祠堂。哎。
1: 我先去点蜡烛。老费，啊，你在做什么？啊哈，在石阳的时候，我看那个女巫做曹刿咽起诗来，甚是威武。我费老神医想学学练练，我刚才把她浑身上下都摸遍了，并无伤害。
5: 这致命伤，救的这脑后，你退后。哎，龙泰判断无误，是被重物猛敲后脑而亡。
6: 锤子？
5: 不是。
1: 镐头？
5: 也不是，应该是类似于铲子一样的东西。铲子拍死人。 米陀也算强壮，这用铲之人的臂力可不小啊。

0: 我觉得这祠堂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
0: 肯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喜鹊妙笔丹青，对进入眼中的景象可以过目不忘，应该不会判断。

0: 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起来了，是个珠子。这雕像手指间所持的珠子。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弥陀擦拭神像的时候，他还纹来着。你这么一说，
0: 我也想起来了，是有颗珠子。弥陀入住时还在，现在却不翼而飞。再仔细找一找。
1: 哎，对，找找找找。
2: 放到哪儿去了呢？哎，苏武明，你怎么不跟着一起找啊？我在想，这个米陀是素特人最善于拾宝，也许就是因为这颗珠子，他才执意要住在这祠堂。有道理呀。
3: 把你放到这里了，真是暴殄天物啊！米陀是很小心的，就连喝酒的时候都背着他的行囊，就是因为这价值连城的宝珠，所以他才……如此说来，米陀因得宝珠而兴奋，故去前厅讨酒。
4: 蓝菊子趁机盗取其行囊，那凶手雪地上并无更多脚印，凶手应是早就潜伏于祠堂之中。谁说进祠堂非要从雪上走了？
3: 苏明，你倒是提醒了我。细菌，还记得初入祠堂时，你说冷吗？我一进祠堂里，也感到阵阵寒意。 虽说这祠堂破旧，屋顶漏风，也不罕见，但是那里就有些奇怪了。躲远点。

0: 哎，你这是欺负我们上不去是不是？他看见什么了？哎，樱桃，要不你上去帮我们看看？
1: 哎，别，别听老费的，他在查看脚印，上去的人多了就乱了。

0: 这二楼杂物间有个天窗，凶手应是从那里潜入祠堂顶部，跳下去之后杀了米头。
1: 那必是轻功了得之人。
0: 虽雪地上没有留下脚印，但祠堂顶部和两侧厢房房顶各有一排。可疑的是，从留下的脚印大小来看。

0: 不对，从我们进店到现在，已经少了两个人，除了女店主，还有那个跑了的老伙计。
1: 那个老伙计出了后门，跃上院墙，进了后山的林子，又趁我们不备翻了回来，进了祠堂，杀了人。这也说得过去，因为。 他毕竟是知道米陀救助在祠堂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系上红绸子，应该是在提醒外出的同伙，这店里住了人。同伙回来以后，看到红绸子，便绕到了后山的林子，再越过院墙，进了祠堂。
0: 这也太吓人了吧！而另一串脚印更令人毛骨悚然。剑客刚才说的对，活着的人都在，除非女店主死而复生。
2: 女店主死了，那是你来之前的事儿。
3: 之前还有命案，你等居然刻意隐瞒。行了，龙兄，还把自己当县尉呢？来啊，把他弄下来，开缸。
4: 绳子是完好的。

0: 人呢？不，尸体呢？那就是这缸有问题啊！
1: 玩吐露刀子之时，这口大缸始终敞着盖子，也许就是那女店主故意给自己留的藏尸之处。
0: 你分析的对。
2: 也许这就是真相。
3: 让我看看。

0: 小心啊！放心。还好有这位姑娘，洞口如此窄小，我们这些男人根本进不去。
1: 并无浮屠，四壁光滑，看来是经常爬行。不出意外的话，那个女店主肯定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
2: 不对呀，当时我亲眼看见那个匕首刺入她的胸膛，我们离那么近，那血流的，可江山然还沾了你一手呢。
1: 这都是雕虫小技，弄两个血包，前胸后背一放，用那土炉刀子一挤不就压出来了吗？现在最重要的是，这家店不能再住了。这，
3: 如老费刚才所言，若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等他醒后。 便利用这条地道从柜台后面钻出，再趁人不备上了二楼，就可通过杂物间的天窗到祠堂的屋顶。
4: 是他杀的米陀，但因我去得及时，他没顾得及藏尸，
3: 有这种可能。但从米陀抱着酒石回到祠堂。

0: 到被杀，再到尸体被发现，时间很短。可杀了人的女店主藏到哪儿？
1: 你我雪中抒怀之际，那动静你可曾听到？
2: 谁在里面？出来！快出来！
0: 我听得很清楚，确实是祠堂方向。
1: 现在醒了，那声音不应来自祠堂之内，而是祠堂地下。

1: 地下似有空洞之声，但并未找到入口。哎呀，这魔家店真是挂羊头卖狗肉，这荒野逆旅压根儿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所建。
2: 盖这么多房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1: 这是要做多大的买卖呀！老费少给了鸡钱，伙计不让走，女店主却要放他走。我们想住店，既被他逼着要亮出绝技，他又要出高价，其实就是在撵我们走。由此看来，他开这逆旅绝不是为了赚钱。
3: 没错，此地之前。 根本没有什么荒野逆旅，除了这个祠堂，所有建筑都是新建的。
4: 你这店开了也得有七八年了吧？啊？我的意思是，应该存有陈年佳酿吧？啊，当然，好眼力。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
1: 山人如此问，是在试探那女店主。苏兄，好机灵。试出他在说谎，却没有道破。
3: 我所寻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所以，我才会耐心等待。
1: 有耐心，有定力，让人敬佩。就连女店主假死都没能让你亮出自己的身份。
5: 卢县尉早就看出你并不是什么修炼之人。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上菜。这山人有来历，不知是敌是友，不如要他同席共饮，一探究竟。江兄。 方才见你幻术了得，竟能画出阳羡书生的异域，着实神奇。在这风雪之息相逢这荒野逆旅，可否联席共饮啊？原来江某从未讨出过二位仁兄的法眼，还一直装模作样，真是惭愧。我等受审之时，卢县尉曾说自己叫……
6: 我叫卢无名，
5: 而苏兄说……
6: 我。
5: 姓苏，就叫苏凌峰。如今，卢县尉已道出自己的真名，卢凌峰。若我没有猜错的话，苏兄的真名应是苏无名。
7: 正是。
5: 还真是二位仁兄，你们在长安屡破奇案，威名早已传至深县，今日得见，江某。
8: 三生有幸，那就也请江兄报上真名吧。深县县尉，江卫。又一个县尉，加上这个曾经的长安县尉。
5: 真假假，一共4个县尉，这今天真是到了县尉窝子了。<笑>你就是深县的县尉？你去过我的住所？
6: 去过。
5: 那10两银钱，是你留下的？
6: 我是看你太穷了。
5: 不明之财，我早已上交公献。但是龙兄一番好意，江某。
9: 这多不好意思啊！说正事儿。江县尉此番前来，所为何事啊？
5: 多日前，数十名造物工匠突然失踪，我一路探查，得知他们是被人请去建造客栈。我寻遍附近州县，最后锁定了这里。此地位于我深县的偏远地带，因天气变化异常。 而被世人俗称为“雪窝子”。
1: 数十名工匠，我说厨房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副碗筷？
6: 那么多人，该。
0: 不会是来盗墓的吧？
2: 这里是六朝金刚寺遗址，应该不会有古墓在此。
1: 挖金，姓苏的，之前你说的葱了、蟹了的，不就是指这山上有金银吗？
2: 贾兄好耳力啊！但我记得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应该在屋里跟米陀喝酒的吧？
1: 我突然来了这么多人，那不得听听啊？哦，
2: 在这里盗挖金银倒是有可能。
3: 哎，苏兄，可否再让我看看这吓人的神像？

0: 这里有新鲜的血迹，定是凶手杀死你的货。逃离是留下的，这是在谁？从厨房所备的食材和那些碗筷看，下面的人可不少啊！二位下去是不是有点势单力孤啊？ 那些所谓的猎豹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诸位可愿帮忙？江县尉，龙太极他的兄弟可否戴罪立功？
1: 我虽无权免。
0: 冒充县尉行偷盗的罪责，但若你擒贼立功，向州府移交时，我定会为你说明。哎，帮我松绑吧！
2: 我虽不会打架，但下面若有大批财宝，我可以帮着运上来啊。
3: 老米是我的朋友，抓杀他的凶手，必须算我一个。
4: 我愿为先锋，只是宝物，需有我一份。
0: 如此甚好，剑客，你与卢凌风开路，江县尉断后，给他们松绑。
4: 哎，撒过来，快！

0: 我们的运气不太好啊！若是砸锁，必会闹出动静，他们若有埋伏，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下面的人听着，我家主人菩萨心肠，不想要尔等狗命。可惜呀，玩土螺刀子都吓不退你们，我就只好做恶人，送你们去见阎王了。
1: 后路被封，好像是老伙计的声音。
2: 最上面的，赶紧杀回去，他就一个人，不能对付。
1: 来不及了！你们没发现吗？这楼梯上撒有桐油，他这是要用火攻啊！
2: 千万别出动静，以免他走近蛇。
1: 这里空间狭小，上面还有火，我们定会被烧死的。
2: 一万倍。

知道住进不少人，就只能走房顶了。

0: 莫非，可认得这凶兽？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博学吗？成天看那些志怪笔记，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啊。这里在地下。莫非什么？莫非是传说中的符术？地下有三大凶兽，一为妄想，二为薄奇，三为符术。 这符术长着四中非中，四阳非阳，最爱吃死人的脑髓。可我降服此兽的奇招，再吞下去，恐怕来不及了。及时攻！看我干什么？我又没办法。我现在身上也没胡椒，再说了，就算有，也不一定管用。地下凶兽。
1: 兄，你在想什么？
2: 松柏。
1: 松柏？你想想，下葬的时候，人们为什么愿意把坟地选在有松柏的地方，就是为了克制凶兽。
0: 哎，对对对对对，试一试。
1: 樱桃，去砍那柏木，削得锋利些。

0: 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迎接崭新校园生活。
1: 在湘湖小学操场上，一场重走长征路健体闯关主题活动热闹开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还原长征经典场景，设置趣味闯关项目，同学们化身小红军，在亲身实践中感悟长征精神，将红色种子深深扎根心底。
2: 长征路非常非常的难，比想象中的难的很多，所以我们作为学生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
1: 湘湖小学此次开学第一课创新德育载体，将红色文化、体育锻炼、团队教育深度融合，是湘湖小学不一样的生命、一样的精彩办学理念的生动实践。
3: 我们觉得最好的红色教育是让孩子们能亲身去体验，最好的开学一课是精神与体魄的共同成长。愿湘湖少年带着这份长征力量，不畏挑战，脚踏实地，向阳生长。
1: 开元广场幼儿园的第一课开启了一场浪漫的书香启蒙之旅。幼儿园针对不同学段设计特色活动，小班依托亲子课堂推进家园共育，着力培养幼儿自理能力。中班开设朋友讲堂，鼓励孩子在交流互动中学会合作。大班借助园长妈妈大课堂，让孩子担任图书小管家，在实践服务中践行责任担当。
4: 其实我们的绘本它是一个全员的漂流，那么它打通以后，就小朋友之间或者段与段之间、班与班之间，他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绘本的分享啊，开展一些绘本的游戏活动。
5: 今天上午，星街小学同样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国家女子曲棍球队队员、国家健将、软式曲棍球冠军教练延续走进校园，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为同学们讲述坚持拼搏、直面挑战的运动故事。开学典礼结束后，延续来到体育馆，手把手指导同学们运球、传球、防守等实战技巧。孩子们踊跃参与，近距离感受专业级训练，在运动中体会拼搏与团队协作的力量。
6: 今天听了延续老师自己的比赛经历，我感触很深。原来光鲜的成绩背后是一次次刻苦训练和不怕输的劲头。新的学期我要把赛场上这种不怕输的劲头用到平常的课堂与生活当中。
7: 我们希望就是通过冠军给孩子们树立一种榜样。那这一学年的话，其实我们有邀请像奥运冠军王李超，还有我们那个市艺术体操队的一个冠军等等走进我们新街小学，让孩子们来听听他们冠军背后的故事，然后感受那种拼搏的力量、坚持的力量啊，也让他们找到自己内在的这种潜能。
1: 今天，全国劳动模范、浙江工匠区劳模工匠宣讲团成员刘克敏为萧山尚德实验学校师生送上了一堂主题鲜明、干货满满的开学第一课。刘克敏结合20余载的焊接从业经历，分享了自己从普通务工青年成长为行业技能领军人才的奋斗历程，生动诠释了执着与坚守的深刻内涵。他勉励在场学子，人生没有一夜成名，只有百炼成钢，要在学习与成长中脚踏实地，不惧挑战，把每一件小事做精做透，用不懈奋斗证明自身价值。
6: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做这一门行业一直的坚持与细心和耐心。现在我最需要的就是坚持学习，更好的努力去得到进步。
8: 给自己定个方向和目标吧，如果你一直坚守下去，到最后的话都会获得很好的一个成就。也希望孩子们好好学习，学有成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区劳模工匠协会、区教育工会向学生代表赠送杭州劳模工匠系列丛书。本台综合报道。
5: 2026年度萧山退役军人荣耀库入库人物颁证暨荣耀新星宣讲员聘任仪式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大家集中观看我区退役军人荣耀库首批入库人物事迹专题短片。随后，荣耀库首批入库人物颁证仪式举行。一纸薄薄的证书，承载的是老兵的赤诚与荣光，凝聚的是全社会对退役军人的崇高敬意。 在少先队员献花互动环节，少先队员代表以最真挚的敬意致敬英雄李赞。

0: 榜样，近距离感受军人风骨，体悟奉献精神。为弘扬退役军人精神，让红色故事声声相传，活动还同步举行2026年度荣耀新星宣讲员聘任仪式。接下来，这批青少年宣讲员将走进荣耀馆，研学老兵故事，用清澈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传递英雄力量。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位于惠德龙购物中心的我区首家一站式适老化生活体验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中心采用实景体验模式，解决了适老产品线上选购无法试用的难题，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适老化服务。体验中心聚焦老年人衣食住行、健康护理、智能陪伴等生活需求，打破传统售卖模式，打造居家、卫浴、出行等实景生活场景，将各类适老产品融入真实生活环境，方便市民实地体验。出行护理区域，市民可现场试穿防滑鞋，体验助行器、电动轮椅等辅具。居家照护专区，血压监测设备、护理用品一应俱全，满足家庭养老日常所需。市民黄彩文进店便被健步鞋吸引。他告诉记者，这次原本想为婆婆选购血糖仪，逛了一圈后发现不少适老产品都十分实用。
1: 我婆婆80多呀，走了不方便，这个鞋子好，我也喜欢买，我会买啊，轻点不，还有防滑点，不会摔跤，年纪大最怕摔跤，还有个穿着方便，不用系鞋带那种。
2: 因为很多老人呢，基本上是线上购物，那线上的老人首先可能会买到一些假货或者一些三无产品，那到我们这里呢，可以实景的去摸得到、看得着，
0: 用药提醒、紧急呼叫等功能。工作人员还为老年人提供手把手操作教学。
2: 这个店的周围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居多，然后主要我们的初衷也就是为了解决老年人这个舒适养老、安全养老。
0: 本台记者报道。
3: 无人便利店凭借自助结账模式为老百姓购物带来便利，但少数人动起歪心思，故意不扫码结算，顺手拿走商品。近日，北干派出所成功查处一起多次盗窃无人便利店财物案件，打破了个别心怀不轨者作案现场无人值守就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
4: 日前，北干派出所接到辖区无人便利店店主报警，称店内香烟、零食等商品频繁无故丢失。接警后，办案民警立即调取店内监控，开展线索研判，迅速锁定男子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即前往其住处将其传唤到案，现场查获部分被盗香烟等涉案物品。
5: 盗窃手法呢，就是说一次，比如说是购买一样物品，但是他实际拿呢，可能拿取三四样，就是一个缺扫、漏扫、这个不扫码这种情况，直接夹带出商店。
4: 到案初期，徐某辩称只是购物疏忽漏扫商品。面对完整的监控证据，徐某如实交代了违法经过。目前，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 他抱有一个侥幸心理啊，自认为自助结账漏扫不算偷，但实际上主观故意不扫码夹带商品离开，是已经构成盗窃的违法行为了。这边也提醒无人经营的这些商家店家，要定期检修监控等安防设施，这个补全防控短板，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4: 本台记者报道。

0: 在我区党湾镇，有一位敢闯敢干的90后新农人汪荣。2023年，他毅然告别城市白领岗位，回到家乡，接手430亩围垦良田。短短三年，他从农业门外汉成长为懂种养、做品牌、善带货的全能新农人，为传统农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1: 我的家乡我宣传，我的村子我代言。大家好，我是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的新农人阿荣。那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家后院的这个池塘。
0: 镜头前直播分享田园生活的姑娘正是汪荣。设计专业出身的她曾经是写字楼里的都市白领。三年前她选择扎根乡野，从零开始学习农事生

0: 从分不清稻苗杂草的种田新手起步，在田间摸爬滚打，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一步步蜕变为精通种养、打造品牌、线上带货的全能新农人，在田野泥土间耕耘出属于自己的田园事业。如今，汪荣抢抓短视频机遇，开设视频号“阿荣在种地”，以90后堂主视角记录乡村日常。
1: 我觉得短视频的确对于我们传统农业来说有很大的助力。像我今年年初的时候，过年前发的关于我的家乡我宣传的甲鱼视频，给我们农场带来了增加了20万的甲鱼的销售额。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这条路没有走错，然后我们要继续坚持把这个短视频做得更好。
0: 经过不断打磨，汪荣的短视频内容愈发鲜活，两年间账号点赞量稳步增长。在事业站稳脚跟后，汪荣没有着眼于自家农场，而是扛起新农人的责任担当，借助短视频推荐杨梅、走地鸡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帮助周边农户拓宽销路。
1: 我希望通过这个短视频，大家能看到我们围垦我们萧山的好的优质的农产品。
0: 对于未来，汪荣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联动本地新农人抱团直播，共享流量，为乡村发展开辟更多新路径。
1: 进一步的话，可能会一方面坚持创作，一方面的话就是也是跟大家多交流，看看有没有新的思路。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这个暑假，新塘街道投入90万元实施校园民生改造工程，为辖区三所尚未安装空调的学校食堂统一加装空调。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实现街道辖区学校食堂空调全覆盖。
3: 开学第一天，新塘小学的孩子们走进食堂，一股凉风扑面而来，一台台崭新的空调已经投入使用。新塘小学食堂餐厅实际就餐面积约1200平方米，此次安装24台5匹吸顶空调，确保大空间制冷效果稳定。
4: 不仅是我们新塘小学，我们新塘街道范围内的城东小学、南都小学呢，也同步完成了改造。
3: 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聚焦校园民生需求，把每一件关键小事儿办成师生和家长认可的暖心大事。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年萧山区支张护苗暑期成长行动线路之匠心守正版权同行研学活动走进所前镇非遗馆，30名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木工非遗技艺，在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树立版权保护意识。活动现场，区级木工及传统家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夏玉泉为同学们讲解木工技艺传承脉络与文化底蕴，展示榫卯木作、传统家具等非遗精品，引导孩子们读懂每件手作独一无二的价值，让尊重原创、保护版权的理念在少年心中扎根发芽。
5: 我学会了使用简单的木工工具，也感受到非遗手作需要耐心和细心，看到自己亲手完成的作品，我特别开心。
0: 随后，夏玉泉老师手把手指导同学们体验木工实操，制作专属木书签，从选料开具、木料爆瓶到精细打磨，同学们在实操中感受非遗手作的温度，体会匠心造物的不易。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
1: 三新闻。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云系较多，以多云到阴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2度左右。受到东风系统和海上热带低压影响，预计明天我区依旧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雨势将会增大。九月初多个天气系统酝酿，天气形势复杂，大家出门备好雨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应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3号应有阵雨或雷雨，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等级为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林浦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瓜沥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进化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濮阳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岱村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楼塔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和上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南阳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弋桥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弋农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靖江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党湾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所前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衙前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城区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3: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2: 祖国是大树，
4: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2: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2: 我爱我的祖国。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食物啊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

0: 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他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漂不停。最近一项育秧新技术在萧山试验成功，初见成效。这项技术的落地，进一步促进我区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这里是和尚镇博帆农业，插秧季来临时，田间地头已然是全程机械。

0: 业化种植。多年来，便捷高效的坦苗稽插模式，凭借适配性强、省工高效的优势，成为我区水稻规模化生产的主流方式。但长期以来，传统坦苗机插存在一个难以规避的短板，制约着稻作提质增产。
1: 传统的平盘机插的一秧苗，它现在是插下去五天的两种稻，你看这个第一镊、第二镊的分裂，这个裂芽都没有出来，是吧？是五天，然后败苗也比较多，这个是我们现在传统机插的一个缺点，就是它这个秧苗损伤比较大，它反应发根慢。
0: 传统坦苗根系全盘交织，紧密盘结，插秧机秧爪取苗时只能硬性切割根系，造成大面积断根伤苗。秧苗植伤严重，移栽后返青慢，发科迟，分裂偏弱，极易出现浆苗、弱苗，不仅增加田间管理成本，也让水稻产量一直难以突破上限。为破解稽插伤根、稳产难的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创新研发波形坦状秧盘育秧技术。这项技术融合播苗护根、坦苗适配机械的双重优势，打造上坦下播的全新秧苗结构，在不改变现有机械化作业模式的前提下，从根源解决稽插植伤难题。
1: 这是坦苗，这是播苗，这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苗多啊，你看给它分开啊，这是插后几天的搞两株，看，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边的根系多，是吧？根系长，然后也明显的能看得到，你看到它这里面的裂芽已经出来了，是吧？你看第一镊的裂芽，这个是第二镊的裂芽，你看这么大的裂芽是吧？它已经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苗，你看这里裂芽没有，这一镊。这个地方裂芽也没有，是吧？这就很明显一个效果，
2: 真的是吧？区别啊！
1: 这个是这个裂芽，这个
2: 你看啊，肉眼一看，
1: 对啊，你看这个也一样，这个裂芽也没有，但是这整个这个裂芽就整个就出来了。你看这个地方，这个裂芽就出来了，所以说这是返青发科确实加快了，裂芽出来了。
2: 这个的真的要专家的看了，他就把它那个关键地方找出来。
0: 我们再回到育秧车间，看看坦苗和播苗在培育期的区别。
3: 这边有两款秧盘，其中黑色秧盘是我们农户都在使用的一个常规坦苗秧盘，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种子播在上面的话是呈现出是比较凌乱的一个情况，而这款绿色的宝根波体坦状苗秧盘通过一个横向的十八个波孔，纵向36个波孔，总共是648个波孔，每个秧盘都是一个独立的生长单元，根系通过垂直向下一个生长，使根系自然盘结成根，避免了坦苗秧盘根系的一个很
0: 十分突出。第一，促根固播，根系粗壮，白根发达，秧苗壮实，抗逆性大幅提升。第二，普适通用，无需更换农机，全区现有插秧机均可直接适配。第三，保水保肥，波体锁水锁肥，育秧期减少水肥损耗，减少管理频次。第四，节本增效，大幅降低漏秧、浆苗、补苗人工成本。
1: 它反应加快原因是什么？它的根系，你看这一波，它基本上不伤根的，就是带土。
4: 店家，拿酒来。
5: 没有。
4: 吾乃监察御史。买你的酒喝，你怎敢说没有？
5: 没有就是没有。博托3文钱一碗，加汤1文钱。你要是不买的话，我就熄火了。
4: 那就来碗博托，快上。
6: 监察御史，别又是个假的吧？
4: 你说什么？
6: 你是吓唬谁呢？我是看你这鼻青脸肿，也没带着随从，他就不像一个监察御史吗？
4: 前方路过一个雪窝子，雪后路滑，随从不慎跌入谷底，摔死了，我也受了伤，如此而已。
7: 莫非你也去了那魔家店？
4: 正是，那荒野逆旅，很是可疑。本官急着赶路，无暇细查。
8: 伙计，给些水喝。
4: 伙计，给我也来碗水。

0: 这什么水？又苦又涩。
1: 大河之水就是这个味道，你要是不爱喝的话，可以不喝。
0: 岂有此理！
1: 你发脾气也没有用啊，我们这儿就只有这种水。不过，博托汤的味道倒是好一点。